0: 非常有生命力的一首歌，活着 Viva， 谢霆锋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8:0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是
0: 有钱花组合，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烘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今天呢是5月25号，也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525寓意着我爱我。音乐之声以悦己于心，共赴成长为主题，倡导每一位青年学子学会关爱自我，接纳自我，善待自我。
0: 是的，让我们在一起，在音乐的褶皱里与被忽略许久的自己重逢，在音乐里遇见最真实、最值得珍视的自己。悦己于心，用积极的心态关照内心，共赴成长，在自我疗愈中积蓄力量，在人生的路上向阳而生，烛光而行。所以今天的歌单就叫悦己于心，共赴成长啊。
1: 也让我们用音乐来抚慰各位的心灵。周一早上起来，我相信或多或少大家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起床气，
0: 对，
1: 或者有一点要面对这一周繁忙的工作学习的那种畏难的一点点心理、
0: 调整一下，通过音乐就非常合适了、
1: 所以今天给大家的音乐呢，主要都是这种加油鼓劲儿的、温暖人心的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莫未莫说，在上班的路上还有52分钟啊，下着雨，雨刷在跟着音乐摇摆，虽然大多数的时候还跟不太上节奏啊。而已说，哇天，今天这个歌都好嗨呀，本来今天下雨有点凉，结果跟着歌的节奏噔噔的走，走出了一身汗啊，
0: 也挺好，暖起来了。

0: Melody 也说，太原的雨下得很大，我已经早出门了，但还是堵得水泄不通，在车里一边焦急的手扣着方向盘，一边跟着大声的唱。
1: 是个身体和这个脑子这两张
0: 在打架。
1: 对对对，挺好的。所以起码我们的这个音乐真的是抚慰人心这个作用起到了哈。而且让大家
0: 大成功啊，
1: 精气神都起来了。接下来这个歌真的大家都很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当初李连杰做这个电影的时候找主题曲，特意就是像违约周杰伦来创作这样一首歌，就是写给年轻人的。他是希望通过霍元甲传奇的一生啊，给年轻人鼓励，所以就是他就是一个关爱这个年轻人心理健康的一个主题。所以到后面你会听到那个经典的戏腔里面会唱到清澈的勇气，我记得你骄傲的活下去，就是希望年轻人珍爱生命啊，要爱自己嘛。
0: 是，所以接下来跟着这首歌我也准备站起来。
1: 是的
0: 在我们关上麦克风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在直播间里面好好的动一动，把那些不好的情绪通通都甩掉。
1: 我们一起跟着周杰伦唱起来，动起来，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元甲。

0: 要骄傲的活下去啊，是的，要有青春的勇气啊。嗯，这首霍元甲带给我们的勇气。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有很多的听友在留言，你看春暖花开他就说了，今天是全国学生的心理健康日啊，不仅仅是大学生，小学老师其实也发通知了，
1: 发通知了，
0: 对，要关注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而且现在小学当中也会有心理辅导老师、心理课、心理教师，
1: 现在从小学就已经有了，
0: 真的还挺必要的。因为现在的孩子面对的整个的一个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媒体这么的发达，所以有的时候他面对的和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是不一样的，确实爱情需要一些的心理辅导和正向的一些疏导啊。
1: 确实，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环境会相对更封闭更单纯一些，
0: 所以大家呢都是跟身边差不多的同学，没有那么多的比较，但现在小朋友都在刷这个社交媒体，他可以看到一些非常
1: 非常优秀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天才儿童层出不穷，每个人的生活真的差异特别大。我还看到在社交媒体上说，80后的家长跟孩子说，我小时候都是自己走路上学，没有家长送，也不用开车送，然后中午还回家吃饭，还午睡，就孩子都不信，说真的会这样吗？我就是这么经历，我在上大学之前完全没有 住校经历，就上大学是第一次这个有集体生活，我还适应了半年多才适应，不适应跟别人一起生活，包括这个卫生习惯啊，真的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嗯，
0: 所以其实很多的这种信息爆炸，我觉得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小朋友有了更多的渠道来学习吸纳一些新的知识，但一方面其实也收获了很多这个同龄人之间的比较，这种心理压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能够从小开始
1: 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的，那今天我们的动听优选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品服力品也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真的很扣题，很温暖，
0: 很贴心，
1: 很温暖。睡一个好觉对自己的这个整个心理舒适的程度啊有非常大的加持。夏天啊就最头疼的就是太热了，盖被子很热，但空调一开又凉啊，所以盖普通的被就会很闷很黏，翻来覆去睡不好。第二天整个人就会比较心烦，而蚕丝被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因为天然的蚕丝会呼吸，透气不闷汗，夏天盖了就是轻轻爽爽，不沾身啊，空调房里盖着刚刚好，既不会着凉，又不会热醒，而且很轻，真的是云朵裹住的感觉，翻身都省力，完全不压身，一觉到天亮啊。嗯，最近这个天气比较凉，因为到处都在下雨嘛，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条蚕丝被就会非常的舒适了。那么今天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米五乘两米的单人被，吊牌价是3280元，今天只要三
1: 而2米乘2米3的标准双人被，吊牌价是3590，听着就痛快啊。
0: 对，现在买两条双人被还额外会加送一对蚕丝蛋白枕给你，也就是说今天只要花900吧，能够到手的是两床双人被和一对枕头，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个夏天到了，大家也可以换着用啊，限量福利只有200条，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
1: 去冲吧。嗯，这个价格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痛快，所以接下来要听一个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的格尔莱汀孙燕姿的超快感。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我要我的音乐，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在。

0: 生旦净末丑，刚好去年陈小春演出的这个演唱会的巡演主题就叫生旦净末丑，我觉得应该就是脱胎于这首歌，真的编得太好了，陶喆编的，尤其那个马头琴惊鸿一瞥、
1: 对，一开始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首歌。
0: 对啊，奇思妙想，这样的一首歌真的让人印象深刻，也是小春哥的代表作之一了。
1: 今天也是我们音乐之声的特别策划，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的特别策划，悦己于心，共赴成长。其实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间里面看到了一些祝福，也看到了一些焦虑。你看像这位家长 MWP， 这是他的尾号啊。他说女儿九月份进入高三，听了很多过来的家长都在说高三的最后一年，尤其是最后一个月太折磨家长了，听得我都有些害怕了，结果现在我比女儿提前进入到焦虑当中。
0: 最后一个月不是应该差不多就已经几乎定型了吗？
1: 他应该是最后一年，他今年、应该现在这个孩子是高二、对吧，他今年九月份
0: 进入高三、不要焦虑，一切就是水到渠成。而且你看、我还得说自媒体，我之前看过一个专门就是剪那些各种歌没死自媒体就是知道焦虑的嘛，有那种视频说小学二年级是最关键的时刻，小学三年级就是一直数到小初中三年级，每一年都是最关键的、就是他永远这么渲染。高三确实很关键，但是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顺其自然，按自己的成绩，这一年完全可以扭转乾坤的。
1: 是、其实我在最近关注到网上也有一些这个热点的事件啊，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家长孩子和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对，我自己看完之后我的感受是，其实有的时候家长的这种焦虑的心情是会感染给孩子的，就是他能够感知到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焦虑的情绪里面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其实家长能够帮助到孩子的就是放宽心，把这种快乐，把这种你肯定没问题的这种自信心传递给孩子。
0: 其实小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成熟得多，他内心会想的很多、尤其是青春期，所以有的时候不需要就是过度的来渲染这种情绪，他自己心里一定会有数的。
1: 是，你看还有一位家长啊 KVB， 这个是尾号，这一看我们这些家长平时都是潜水的。今天聊到这个话题了，突然来给我们回复一下、
0: 你要说这个我得留个言了、
1: 对，他说这是孩子高考前最后一周正常上课、希望孩子高考能够考出好成绩、顺利的进入心仪的大学。
0: 不到一个月了啊，真的是希望他有好的成绩啊。
1: 是，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祝福就足够了。对吧？
0: 对，
1: 不用过于的去担心担忧。
0: 这个时候就相信的力量了啊！
1: 哎，来看我们这位小学生小布丁啦，他说我是三年级的小学生啊，现在正在去上学的路上。

0: 祝你们天天开心，也祝我上学快乐。
1: 你看光看文字就知道这个小朋友很快乐啊，真的很开心。
0: 所以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当时进学校里面的那个初心是什么，最开始的那个快乐是什么、找到学习的快乐，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了。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动听优选给您选的也是让一个感觉很窝心的这样的一个品啊，就是这个蚕丝被，百分百真蚕丝被，一条单人被只要399起，买两条还再送枕头，真的非常的划算啊。这个算是一个爆款回归，因为之前上过，然后后台一直被催返场，所以今天又是争取了少量现货给您返场。1米5×2米单人被今天只要399，2米×2米3的双人被只要499啊。这前面的是单人被，这个是双人被，今天买双人被呢还两条双人被啊还送额外的赠品，所以性价比很高啊。
0: 其实刚刚聊到这个家长的焦虑，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有这个身边的这个弟弟妹妹考试的时候，
1: 对啊，
0: 其实我也会特别的，就是你会替他更加的紧张，但其实作为身边人来讲，我们可能能做的就是为他准备一个热气腾腾的早饭，
1: 对，
0: 为他晚上掖好被角，准备一个舒服的被子，
1: 这个还真的是很合适啊。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真的，我之前讲过，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是因为就是他是学霸，就是一定是要上清华那种，考高考前一夜太兴奋了，太兴奋到什么程度，因为前两科已经考得很不错了，他会唱 KTV， 他去唱 KTV 提前半场开香槟，然后就没上清华，后来又复读了一年，上的浙大啊。
0: 哎，不要，我们就不要再贩卖焦虑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是跟大家说，
1: 不要过度兴奋，睡个好觉挺重要。
0: 晚上睡个好觉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你也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睡眠，得到一床好的蚕丝被，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只要998就可以到手两床双人被和一对枕头啊，非常划算的、非常舒心的一个价格。
1: 接着来听歌，刚刚说是陶喆。接下来陶喆本尊要出场了，陶喆最近含量很高，各个综艺都有胡彦斌你让我哭，陶喆让我哭，这个歌叫 MOK， 跟霍元甲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那种国风的摇滚，而且一上来就有那种京剧的元素，特别带劲儿。
0: 哎，每次听到陶喆老师都会有一种既有实力又有节目的感觉。
1: 而且他叫 MOK， 其实一点也不 OK， 就是那种嘴上 OK 内心崩溃，很符合现在都市人的那种一个心理状态，然后浅吟低唱到后面突然爆发出来，相当的有这样的一个摇滚的呐喊的劲儿，一起来听这首 MOK。
2: 在寂寞的超级市场找着神灵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6: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34，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鲁鱼六步鲜大米赞助

0: 这首歌莫名的听到就觉得整个人都充满着动力啊。
1: 对啊，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光明，我相信光明就在远方。就是人生遇到低谷的时候听这个歌真的能够给予你无限的力量。这也是上周末我看汪峰演唱会，是他这个压轴曲目，大咒是他最后的那些经典的曲目，包括晚安北京嘛，北京场，这个是算是这个道二的一个位置啊。
0: 嗯，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家长真的都还挺焦虑的
1: 哦，
0: 因为有这个小孩可能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这种
1: 对
0: 叛逆的行为，
1: 青春期遇到更年期啊，
0: 然后感觉突然之间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就热闹起来啊，大家
1: 很少这个用这样的话题触动大家，一般但是都是我们聊音乐比较多啊，
0: 结果
1: 回忆啊，
0: 今天呢大家也是相互之间在鼓励，相互之间就聊起来了。
1: 嗯，
0: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正向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东方金牛说，我正在上初二的女儿一句话就给破除了家长的焦虑，她说，妈妈，网上说的那些都是为了卖课，你放心，我到什么年龄就能接受什么样的知识，你要相信我是个正常的孩子。
1: 哎，这孩子说的真好啊。
0: 对，你就能够感受到他们家应该是氛围很好那种，
1: 嗯，
0: 因为孩子可以跟家长非常正常的，
1: 啊，
0: 然后非常正向的去交流，而且父母跟孩子之间也是有这种信任在的，
1: 反过来安慰家长，多好的孩子啊。
0: 嗯，你再看这个家长啊，我叫王大锤，他说孩子马上升高三了，给他找了一只可可爱爱的小猫咪来做他的陪读小伙伴。
1: 嗯，
0: 他说每晚自习到家摸一摸小猫就觉得很治愈，
1: 那真是，啊，
0: 早上喵喵小闹钟准点叫他起床，起床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我知道其实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哎，是不是会玩物丧志 啊，是不是养了小猫小狗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1: 作为宠物主人你可以分享一下心得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条留言已经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解答了，就是有的时候当你白天有很大压力的时候，晚上回来看到这个毛茸茸的小猫小狗，你就会觉得今天一天的所有的不开心，好像就随着它飘远了。
1: 所以它叫温暖摇粒绒，是这个意思啊。
0: 哎，对，所以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早上起床很困难，但是如果是小猫把你叫起床的呢，是不是这个起床气就变小了？
1: 对，真的。
0: 在这个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如果家里有

0: 就是说你可以正常的去表达你的心中所想吧。是的，大家就喜欢这种暖暖的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你看有的人好像睡觉多年以后，他成年之后甚至年纪很大了还会保留小时候那个毛绒玩具，就是一个道理啊。贝贝，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所以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动听优选的蚕丝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神器啊。人一生当中三分之一都在睡觉，为睡眠投资很值。传统的棉被是比较沉闷的，还容易有螨虫啊粉尘，睡久了会不舒服。但比较柔的蚕丝被就不一样，老话说叫一金丝三金棉，说的就是蚕丝它又保暖又轻盈，不会压得翻身都累，也不会感觉空落落的，睡着不踏实。蚕丝是自带天然抑菌防螨的属性，皮肤敏感睡眠不好的朋友 可以放心盖一下。今天这个价格也很香，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米五乘两米的单人被吊牌价是3250元，而今天只要399。两米乘两米三的标准双人被吊牌价3580元，今天只要499。那现在买两条双人被还额外加送一对蚕丝蛋白枕给你，也就是说今天只要花上998能够到手的是两床双人被和一对枕头，真的是
0: 非常的划算了，限量福利只有200条，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快去冲吧。
1: 嗯，继续来听这样的温暖抚慰人心的歌。这个算凤凰传奇职业生涯这个翻红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的作品啊。
0: 是，
1: 当时原曲就是还是挺抑郁的，但是他这个翻的就很好，
0: 是给人一种到了海底，但是又能够仰望海面上那种阳光灿烂，还是有希望的感觉。
1: 对，浮出的水面啊，铃花的演唱，包括曾毅的这个 rap 都是有福至心灵的感觉。来听这个精彩的 Life 吧，海底。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这是苏打绿和爱爱陈佳桦，你被我写下在我的歌里啊。到五六不限米，金红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

0: 个长笛悠悠的，真的听起来非常动听啊。
1: 有的时候一些音乐它可以让你的心理节奏，让甚至让你的心跳在瞬时间会产生一些变化，
0: 很舒缓。
1: 今天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有关心理健康的事情，然后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去讲述自己的焦虑，然后我觉得真的家长跟孩子们都挺不容易，已经成长到了双方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年纪了。
0: 我们直播间化身了这样的一个心理互助会啊，就家长和学生的互助会啊。
1: 是，你看 Terry 说闺女长大了，那他们家应该是两个小孩，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以前呢是两个小熊孩做坏事一起被教训，但是这两年呢闺女上初中了，懂事了，也知道帮忙一起来教育弟弟了。
0: 挺有意思的，
1: 开玩笑说可以现在可以揍弟弟了啊，但是确实你可以感受到，看因为我们其实常年在这里面，其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听友们他们慢慢的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孩子慢慢成长的一些变化。一棵开花的树，他也是家里两个娃，高一的大儿子呢一直很稳定，从来没焦虑过，然后包括初三一年中考都是各自按部就班，反而是刚上一年级的小儿子让他有点焦虑，因为觉得专注力实在堪忧。哎，这真的，我最近接触一些身边生孩子的朋友，他们说如果你有两个小孩的话就像开盲盒一样，有的是觉得老大特乖，我一定要再生一个，结果老二可能就是一个很活泼的性格，
0: 这就是一种生态平衡，不可能两个都闹或者两个都很静啊，他一定一静一动，很有意思的啊。正态分布。
1: 但是呢，你看这个，我觉得也不用过于焦虑啊。虽然可能小儿子在这个学习上不是属于特别坐得住的那种，但也许他在其他的方面会更有创造力呢，
0: 擅长运动啊，擅长艺术啊，
1: 所以每个小孩我们就因材施教嘛，最重要的其实是帮助他来找到自己的发光点，
0: 而且可以观察他。随着成长可能性格会变，小时候特别E的人长大以后会变I，都不一定的啊。
1: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一款能够让你温柔陪伴一家人过一辈子的这样一个高端又实用的好，
0: 因为是睡觉那个被子啊。
1: 对，
0: 这个人一生啊1/30时间都在睡觉，所以为睡眠投资很值。而且这个呢很经典的蚕丝被啊，它是可以检测的，它有一个就是1米长的检测口，里面的蚕丝品质怎么样你可以拿出来放到消毒液里边直接溶解，检测它是不是天然的动物蛋白，这是真蚕丝，可以这么检测品质，经得起考验，品质有保障，真蚕丝不怕检啊。这个1斤丝3斤棉，蚕丝是又保暖又轻盈，所以这样的一个蚕丝是小蚕宝宝啊吐出的天然动物蛋白，3000多只蚕宝宝日夜吐丝才能织一床被子，所以很珍贵。今天这个价格也非常香啊。
1: 是的，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单人被只要399，双人被只要499，而且呢现在买2条双人被还额外加送一对蚕丝蛋白枕给你，也就是说只要998就可以到手2床双人被和一对枕头，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了。
0: 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抓紧时间下单吧，限量200组。接下来这个歌叫化身孤岛的鲸，讲的就是孤独的人找到同频的人那样的一个感觉，因为鲸真的本身是靠这个赫兹频率来交流的嘛。来听这首化身孤岛的鲸，周深。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非常带劲儿的一首歌啊，张杰的逆战，听起来想出来做早操啊，是不是很合适啊？
1: 哎，最近真的是在网上刷到了很多张杰的演唱会的现场的片段啊，
0: 对对对对，
1: 看到他在这个舞台上又唱又跳，
0: 开小火车啊，
1: 嗯，真的是感觉还是挺热闹的。就是现在如果你去一些演唱会，应该是有非常不错的体验的。
0: 对，现在演唱会卷起来，就是设计的越来越多，包括他这个
1: 舞美啊，各种各样的
0: 成本都上去了啊，
1: 对，
0: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点播的环节跟歌迷互动的环节，我看过那个老薛薛之谦，还有他这是你见过给歌迷点歌还给人扣个耳机的吗？然后他俩对唱，还有一些真的是全国各地都有薛之谦分签，学的特别像，模仿他啊。
1: 是钱哥最近看的演唱会里面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互动的片段啊，或者是舞美的设计啊？
0: 互动的片段，上周看汪峰嘛，因为汪峰的这个演唱会就是涵盖了各个年龄层，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大姐，就是她喜欢汪峰的很多年了，他就是在跟汪峰交流的时候讲了好多，你就是这是在我人生当中几十年北漂生涯当中的我人生谷底的时候一个精神的力量，一个就是很书面化。然后汪峰说：“大姐，你放松点，放松，你别老想词儿，就是想让他说自然一点。”但是他完全没有那个听汪峰的话继续讲，就是他的内容就很书面，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了，但是很真诚。但是前面说完之后，到后面人家点了一个歌，就特别合适，大家就给大姐鼓掌了。所以现在歌迷水平都还挺高的啊。
1: 对，我其实我现在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已经带入那种心情了，就是你要见偶像之前，真的是跟高考前一样，
0: 对，
1: 恨不得写一个小作文，然后写一个手写信，把每一个想说的话都想要说清楚，因为你很怕在那个紧张的情况之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0: 对，还有那些就是有才艺的，真的每个人都有活，太精彩了、啊、
1: 就那种点歌对唱，然后结果唱上去把原唱吓一跳的那种。
0: 对对，经常很有梗。之前咱们不也分享过吗？就是在澳门萧敬腾演出的时候、那个人一上来唱的就是萧敬腾当年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 PK 杨宗纬，那个人上台模仿杨宗纬，模仿的惟妙惟肖，他俩同唱一首、当年他 PK 的那个歌，哇，真的好精彩、
1: 我印象还有很深刻的有一次是应该是潘玮柏的演唱会、然后现场有一位听友，哇，那个
0: rap、
1: 对，那个说唱的速度一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直接把我们潘帅吓得 往后一仰啊，
0: 感觉他要参加新说唱的海选啊。
1: 哎，对，我能想象到大家其实很多人之所以他会那么热衷于去追星或者是喜欢那个偶像、也是因为这些歌曲在他生命中像那个大姐一样重要的时间节点给了他们很多的力量。
0: 不要小看音乐的力量，对，真的陪伴了很多年，每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心情比较荡的时候，这个歌一出来马上就会把你的这个心情啊给燃烧起来，让它能够慢慢的向上，很昂扬的感觉在里边、
1: 是的，说到歌曲给人力量，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应该也给过很多人力量，让你相信你的命运的前面是有那样的一束光的。
0: 而且这两个歌这个放在一块儿播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小学生金曲联播，都是鼓励的很多人、他们当初创作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那么受小朋友的欢迎啊。
1: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首歌它给了那种向上的力量吧，那种不服输，那种你相信光嘛，
0: 对
1: 的感觉。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一起跟着来唱《孤勇者》陈奕迅。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很经典啊。当你爱上一个人，就是推开一个崭新的世界，你要想好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所以要推开这个世界的门，形容很好啊。
1: 据说当时这个火星电台在帮杨乃文制作这首歌的时候，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啊、
0: 为什么？因为风格问题吗？
1: 因为杨乃文有自己想要去诠释的一个唱法。
0: 嗯，
1: 对，他可能不太

0: 是想听制作人意见的那一种。
1: 对，所以这个磨合很重要，但结果还是不错的吧。我记得当时还访问他来着呢。
0: 对，后来火星电台其实自己也有重新演绎这首歌。
1: 嗯，对，
0: 他们也是坚持把自己想要呈现的那种方式展现出来了，
1: 挺好的，见仁见智，让我们听到更多不同的版本，这是好事，对歌迷来讲哈。
0: 嗯，
1: 那9:22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DJ 孙小钱。
0: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我们是
1: 有钱花组合，隔了一周又开始继续陪伴大家了啊。接下来这个歌也非常的动人啊，早上的时候有点感性，但是这个歌真的是可以听很久啊。 Forever Young 就是讲那种生命的蜿蜒啊，这个逝去的青春啊，枯萎的爱情，很多的一些生命感悟，很感人的一首歌啊。
0: 这对于艾怡良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
1: 是的，继续来欣赏 Forever Young。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虽然炫酷，但也请不要让平衡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News Radio 音乐之声，驾驶合规交通工具，营造良好交通秩序。

0: 是小七早年间的专辑，那专辑很有名，叫做《天使兄弟小白脸》，不知道怎么想的，很好玩，里边有这个《天使也一样》，就是跟心太软异曲同工之妙，安慰一个在感情当中啊走不出这个死胡同的人，天使和你一样也一样会受伤吧。
1: 嗯，很多时候专辑的名字它其实是一个概念，它高度概括了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的一些意思也好，设计也好，
0: 它可能分几个篇章那个意思啊。
1: 但有的时候呢，它也是在玩梗。
0: 对，
1: 其实就是比较古早的那种玩梗的感觉。
0: 对，我记着他曾经演过一个电影，就是确实是还条件不太好，两个人的男的女的条件都不好，然后都以为对方条件很好，后来发现两个人都是底儿掉，但是也真心相爱，就是有一个反转在里边。
1: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歌曲的名称也好，专辑的名称也好，好像听起来有一些那么不雅观的那么一些词，但有的时候是在讽刺一些社会现实，有的时候是反讽嘛，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概念。
0: 他可能有点就是像现在的搜索引擎或者就是大数据推送的标签一样，吸引你点进去看，就发现哦，原来不是那个意思。
1: 哎，是，看我们的听友也在玩梗啊，在直播间里是大鹅呀，最近还给自己加上姓了，是不是？赵大鹅，
0: 还挺全面啊。
1: 对，然后他说下雨啦，下雨啦，回家要注意安全呀。
0: 嗯，
1: 钱哥回去得打伞，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钱不能湿，钱一湿就发霉了
0: 啊。
1: 小花就不用了，因为是生长的时刻呀。
0: 你有没有想过，钱如果打湿了之后，它也能生长，变成更多的钱？
1: 哎，咱俩出门今天就不打伞，
0: 对，
1: 自然生长，对不对？
0: 有钱花，这个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钱可以花。
1: 嗯，刚刚我们扁头头扁也说了，这个作词他觉得男友方文山，女友唐田，
0: 哎，
1: 这应该是刚才的那个
0: 雇佣
1: 者。
0: 对对对
1: 对，唐田老师也是一位知名的抗癌斗士了，
0: 对，把自己真实经历注入到作品当中了。
1: 所以我觉得刚刚那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很多人，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虽然很多人说这首歌是不是神曲，但如果你真的把唐田老师他个人的经历带入进去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一下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孤勇者啊。
0: 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罹患癌症，然后抵抗多年才慢慢的这个康复的啊。
1: 虽然这个词作者的名字对于大家来说不是那么那么的熟悉，但其实你去搜一搜，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好歌，
0: 真的是著作等身啊，
1: 都是唐田老师写的。
0: 接下来这个歌也是给人以这个鼓励的一首歌，这个歌叫 Lydia， 就是那个叫 Lydia 的女孩在感情当中受挫，然后心情非常的沮丧，然后这个歌就是想鼓励她，希望她能够走出那个自己倔强的死胡同，然后走出困境啊。
1: 是，这真的是我们的 KTV 必唱曲，还有我们的爱，
0: 是的，
1: 那个 MV 现在想想真的都还蛮超前的，
0: 在脑海当中浮现
1: 啊。
0: FR Lydia。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0: 张力十足的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伴着这个歌，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了。
1: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真的就会有那种向上追梦，充满着梦想，充满着冲劲儿的感觉。
0: 对，因为当年他们发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还做过专访，我有那个专辑，就是一个运动员拿着这个标枪在这个投掷的那样的一个镜头，一个画面定格啊，
1: 也是各大这个运动会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 BGM。
0: 对呀、啊，永远保持这样的一个赤子之心，不妥协，直到变老。伴着这个歌，今天的节目就要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是 DJ 孙小钱，
1: 我是塞纳塞小花。在525的这一天，我们今天也带大家一起来重视了一下全国大中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的
0: 心理健康
1: 日子、
0: 啊、这样的一个心理主题、
1: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心理健康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的好音乐可以继续的抚慰各位，鼓励各位，
0: 通过好音乐525爱自己我爱我啊。那动听无极限明天早上见了，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周杰伦这首歌是《爱在西元前》。古文明和一个爱情故事一起被写进一首歌，一唱就是25年。谁当年会想到这件事儿呢？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各位听众朋友们，想死你们了！这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

可乐说迷迷糊糊中以为冯巩老师来了。对，我确实索引的就是冯巩老师那段著名的开场白。耳边听到的歌是毛不易的想你想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可以诉说想念，说说今天心情，说说任何事，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我是徐曼，他是陶喆。接着听到飞机场的10:30。

车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刘德华的歌是《孤星泪》。刘德华从前的舞台是尽力的，是投入的，非常认真的，而现在他的舞台表现是亲切的，各种玩笑段子也是非常轻松就可以说出口，大家喜欢这样松弛敢开玩笑的他，不希望他一直被一些事件困扰着。时间是10:40，这里是音乐好时光。

这首歌来自范丞丞，叫做 To Mind， 这是在20岁的时候发行的个人 EP 当中收录的歌。在这歌里你反复可以听到他好像非常坚定的在说着，希望不被周遭的眼光束缚，冲破那些枷锁，走自己想走的那条路。10:4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果味 VC 这首歌《沙滩深》。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2: 乐。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 歌荒的时候人比荒，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咯。 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底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id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2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

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 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80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儿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有一点娇俏在身上的丁丁，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你是我的李白。11点29分，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刘力扬的歌。寂寞光年，
1: 快对我说爱耶，那那那那那。
2: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3: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4: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5: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的歌词开头也有一个远远的超越时空跨越时空的索引，开头的两句歌词就是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一定有很多人听出来了，这是李宗盛的代表作品《梦醒时分》其中的歌词，而用在了这首歌的开端部分，来自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11:53，毛不易，这首歌《入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是百分百真蚕丝被。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米5×2米的单人被，价格399元，2米×2米3的标准双人被，价格499元。同时要告诉你的是，这款蚕丝被呢，四角设有固定扣，天冷的时候据说可以把两床被子组合使用，保暖效果会更好，轻柔不压身。我们知道天然蚕丝被会呼吸透气不闷汗，夏天盖着清清爽爽不粘身，空调房里盖着刚刚好，既不会着凉又不会热醒，而且它非常的轻，所以盖在身上像云朵裹住，一点也不压身，翻身很省力，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另外呢，不只是夏天好用，一年四季都合适，一床被子可以搞定全年，不用来回换，省心又实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米5×2米单人被399元，2米×2.3米的标准双人被，价格499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百分百真蚕丝被。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来了解一下，1米5乘2米的单人被价格399元，2米乘2米3的标准双人被499元。天然蚕丝会呼吸，透气不闷汗，夏天盖着清清爽爽不粘身，空调房里盖着刚刚好，不会着凉又不会热醒，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轻，盖在身上像被云朵裹住，完全不压身，翻身也很省力，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不只是夏天好用，一年四季都合适，一床被子可以搞定全年，不用来回换，省心又实用。另外这款蚕丝被有一个近1米长的检测口，里面的蚕丝品质怎么样，打开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们的一生当中呢，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大概都在睡眠当中，所以为睡眠投资非常的值得。传统棉被非常沉，非常闷，还容易藏着螨虫和灰尘，睡久了浑身不舒服。那么顶柔蚕丝被就不一样了，蚕丝呢自带天然抑菌防螨属性，皮肤敏感睡眠不好的朋友也能放心的使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5米乘2米的单人被，价格399元，2米乘2.3米的标准双人被，价格499元。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87》，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 Depression， 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浮夸》。

音乐之声动听优选，今天要为你推荐一款蚕丝被。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1米5×2米的单人被，价格399元，2米×2米3的标准双人被，今天的价格499元。这款蚕丝被呢，四角是有固定扣，天冷的时候据说可以把两床被子组合在一起使用，保暖效果更好。我没有这么试过，你可以试试看看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实用，是否真的轻柔不压身。我们知道天然蚕丝会呼吸，透气不闷汗，夏天盖着清爽不粘身，空调房里盖着刚刚好，既不会着凉又不会热醒，所以它非常的轻，盖在身上就像被云朵裹住一样，完全不压身，翻身也很省力，睡眠质量也就会得到提升。而且它不只是夏天好用，一年四季都合适，一床被子能搞定全年，不用来回换，省心又实用。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朋友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熟悉的曲调，这首歌来自 Westlife， I lay my love on you。 时间是13: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席时段音乐下午茶，我是徐曼。 Take that， Reach out。

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Sing， 歌词很简单，但是有一些留白，而在一些关键节点的一些歌词给人记忆度很深刻。有一些 New Jack Swing 风格在其中，摇摆总是非常适合午后的。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们的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Nobody's perfect.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In The End 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当然承认痛苦，但是拒绝一直沉湎于其中，这是 Linkin Park 音乐美学的一个核心。你应该也记得这首歌 MV 当中一直在肆意生长的荆棘和藤蔓，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可能生活当中那种千丝万缕的困境，但是终于会被我们挣脱，会被我们甩在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接着听到的歌来自 DJ Snake featuring Aluna George。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下午两点，我是周华健，为实现梦想风雨无阻。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坚持，做自己的真心英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首《真情流露》，来自张学友的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全新一周欢迎你的到来。

这周的周一到周四下午两点到七点都跟你来个约会哈，两点钟在音乐之声等着你，在云听直播间等着你，只要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来我们的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今天北京的这个天啊，从早上一直淅淅沥沥的小雨下到了现在，这雨说大也不大，但是出门不打伞确实也不行。就在这样的天气啊，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股就是愿意去怀念的情绪在，就会想原来，可能想一年前，可能想十年前，甚至可能会想到小时候的某一个雨天，某一些记忆。雨天好像就是天然的会勾起我们的思念。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怎么样哈？全国很多城市都在下雨，大家可以说说你的坐标，然后你的天气，你今天的心情啊，遇到什么事儿都可以拿我们的节目当个树洞，拿我当个树洞，留言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帮你解决不了什么具体的事儿和问题，但是愿意听你去叨咕叨咕。有的时候话是开心锁，这个话一说出来，烦恼一说出来，烦恼的程度就少一半了，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来听这首歌，来自张宇，我们尽力了。

女的声音好像天然的跟伤心、跟雨天、跟思念，都是很适配的。这是他的一首《我们尽力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跟第一波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啊。云听直播间叫做小宇宙爆发了，就是囫囵吞枣的读过去了啊。来了，然后课代表说30度，热的呀。不过今天不上班，昨天是节日，今天调休。白色六月说坐标珠海，上周四之前一直在下暴雨，这几天阳光特别的毒辣。海棠飘飘说下午来杯花茶吧，沏好了。小花絮，一会儿想想啊，有什么想，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然后我再捋一捋我的思路。子规也来了，厦门的听众啊，还有苏语的夏冬，你的留言可以显示，马上就能看到。然后八旗熊猫也过来报道了，这个 Starry Nights 也来了，欣欣，还有这个课代表第一波其实就来了，欢迎大家。来，又是一首怀旧的金曲，一首英文经典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一小节的三首歌全是对唱歌曲，不知道他们可能在不同的时期啊听到的时候，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或者说你最喜欢的一首对唱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在直播间告诉我。你最喜欢在 K 歌房里唱哪一首也可以告诉我。刚才是李宗盛和陈淑桦的你走你的路，马上听到的是莫文蔚和伍佰带来的这首坚强的理由，跟着是杨宗纬和叶蓓的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首歌当中你不是不能听到故事，而是能听到一切结束之后那种云淡风轻的感觉，非常有叙事性的一首歌，也是以民谣为基底的一首歌，来自黄老师黄磊的边走边唱。14:40，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再来看大家的留言，跟直播间里叫做当然课代表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海棠飘飘啊，花花花呀、啊，然后豆豆爱音乐的毛哥 Hello 适配这个词用得好，真是歌如现在的天气，是吧？其实听歌是分心情、分天气、分感觉的、分场景的。这首歌来自杨坤，《那一天》。

这是一首翻唱作品，但翻唱的非常经典，属于一首经典的翻唱了。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来自孙燕姿。这是出自他 Star 自选集当中的一首作品，是2002年时候发行的。现在特别喜欢看发行的日期，有一种不太相信时间流逝的这么快的感觉。2002年，现在知道吗？是2026年，已经不是说几年、十几年之前的事情了，是20几年之前的事情了。好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哎，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来看一眼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叫 Walin 说，下雨天坐在办公室，一边工作一边戴着耳机听你的节目，舒适的很呢。看来今天强度不是那么大，是不是？那还挺惬意的，雨天能哎工作一小下，然后一阵子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听听自己喜欢的广播或音乐，还可以抽空看一看窗外的风景，即便是雨天也有很惬意的感觉。周周说，宁波好些天可以先用云听听一下哈，我帮你问一下。这个突然发现下雨天看着窗外的雨，听着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听着杨坤这首歌，好伤感，对吧？杨坤那首歌，还有他的一首歌《我比从前更寂寞》，都是有的时候深夜或者下雨天听会觉得特戳心的歌。阿童木也来了，这次确实有点小辛苦啊。柔柔不听话也一直在听。窗外的麻雀也来了，豆豆也来了，以前必唱单身情歌，现在孩子都6岁了，你看苦尽甘来的感觉吧。虽然现在也累，但是累并快乐着，是不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0: 就请你放手。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放弃。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陈淑桦的一首《爱情走过夏日街》，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啊，就是不是在节目里当年听过这首歌，是出自淑桦盛开那张专辑里的一首歌，那张专辑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一张专辑，除了《爱的进行式》那张以外。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歌曲本身，应该就是这首歌的 MV 了吧，不做过多解释，去找找看，这没有办法去言说，我觉得歌者所有的内心的状态，包括他唱这首歌到底用了几分情，在这首歌以及 MV 当中就能看出来。请出辛晓琪带来这首《领悟》。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就是听到笑出声来，又生活，然后又甜蜜，同时很风趣的一首歌，来自张宇的《大女人》。这首歌也是当时两个人刚刚结婚的时候那段时间创作的一首歌，让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所以其实也是真情实感吧。有的时候这个生活化的场景会激发很多创作的灵感。全新的一个小时走到了15:35，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请出动力火车带来

蔡健雅的一首单恋曲，出自他《天使与魔鬼对话》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是通过外表平静的大海，就像我们所有的情绪越往深探究，然后其实它是越暗潮汹涌的这种意象。今天还听了一个关于情绪和念头的视频，应该是一个视频聊天节目，说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有情绪，时常有情绪，其实情绪的背后就是念头，然后怎么样去怎么说呢，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念头去相处，怎么样让这些所谓伤害我们的情绪和念头让它越来越少，不是对抗而是接纳，做一个旁观者去观察自己，有机会跟大家仔细的分享吧，觉得还挺受益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一首《夏夜星空海》，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童安格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叫做《把根留住》，是他90年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是应了我们中国的那句话了，叫做来者落地生根，去者落叶归根，说的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根的意识啊，落叶归根的意识。而我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因在于，我们高中军训，高一军训的时候，最后大家分别的那个篝火晚会上，我们校长就唱了一首这样的歌，而且唱得非常深情，所以现在一听这首歌就能想到那个晚上那个篝火晚会，画面特别的强烈。好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这首歌更温暖，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勇敢一次就好。本来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觉得勇敢是人类身上特别宝贵的一个品质。
1: 勇一次勇敢，
0: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一生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肯定这一生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尽如我们意的事情，甚至大的坎坷。所以如果你具备勇敢这个品质，你才有可能比较坚定地走完这一生。16:25，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我们的节目是全程直播的。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她在 No Pain No Gain 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张专辑也是她经历分手之后有新的体悟，把自己的感情经历写进歌里的一首作品。她曾经说过嘛，身边所有触动自己的事情都可以写进她的歌里，所以自己经历的这种感情上的分分合合、跌宕起伏，更是他创作的源泉。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就是通过这首歌，他告诉了我们一种他爱情当中、感情当中的态度：不拖泥带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来听这首《水中央》，来自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星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哎，你们能从这首歌当中听出什么样的情绪？有没有一种美好意识、幸福意识的感觉？就是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我刚才说嘛，有坎坷，有美好。坎坷会过去，美好也会过去，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过去。就是不断的体验，有不断失去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首歌当中，你可能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美好的画面，那些无法再继续和复制的幸福记忆。这首歌来自裘德的一首《春天的林中》，16:41，跟着要听到的声音来自窦靖童，这首歌叫做《People》。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00到7:00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

社会的一首《讨厌自己》。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柯代表说龚志怡那首《明知我爱你》只有在你的节目才能听到，真的吗？他那首歌我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很能在，你知道情歌就是那种达到情绪拉扯程度越深其实越迷人，那首歌我觉得可以的。爱吃香菜说昆明热得不行，但听着你的声音感觉心里还是很平静的。还有回放哈，又来了，然后前奏一响就感觉暑假不远了，再说哪首呢？然后静鹤说影子情人这首歌也是之前从你节目听到的，很长时间都在单曲循环，太喜欢从广播里发现新歌的感觉了。我也是，而且我是那种喜欢我听一首歌然后就会按照我的喜好推荐的那种感觉。今天上午还发现了两首好歌，都是英文歌，其实原来都听过，但是可能各种原因吧没有加入到收藏里，我现在突然又听到了，哎呀特别欣喜，找一找啊，改天给大家在节目里放一放。好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刘力扬的《崇拜你》，我是赵宇，下个小时进入到晚高峰的热气生飞扬啦，我们一会儿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许巍的一首《像风一样自由》，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每天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周都是我陪着你们。然后今天每次一到这个点，大家都会说今天聊点啥呀，今天聊点啥呢？今天聊的是分手理由，分手理由当中的那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可以在云听留言啊。这不叫开动脑筋，这叫翻翻回忆。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当然开车不互动，互动不开车也是我们的节目宗旨哈，安全的情况下再跟我们节目话题互动。恋恋风尘来自老狼。

些年没有唱给你的歌曲，也不必再唱起了，是不是？恋恋风尘来自老狼，够伤心事儿的一首歌，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契合。今天聊的是那些特别离谱的分手理由，不管是你说出来的还是被告知的，都可以留在云听直播间里啊，跟我们互动。哎，这个柳原笛声说，好久不见呀，想你了，也想你了。小蚂蚁说，分手不需要理由，各自安好，江湖再见，这就属于不清不楚的分手，对吧？黑不提白不提。我们今天不涉及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涉及的就是告诉你一个分手理由，或者你告诉别人的分手理由，你觉得离了大谱的。段潇说，晚上好，521去奔现了，然后就失恋了，还好心脏强大，现在已经好了。但是这几天的功夫你就好了，确实挺强大的。百万说，你的聊天话题很伤感啊，哈哈哈，还是听歌吧，十全十美是找不到了。不用十全十美，我一直觉得生活有点小遗憾挺好的，活得挺踏实的。不管是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有些缺点是这样啊，他如果不伤害到别人，不是特别伤害自己的话，留着就留着吧，改完美了有点也挺也不太可能。来听这首歌，来自朴树的 Radio in My Head。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特别喜欢这首歌，从他的歌名就喜欢上了。路一直都在，来自陈奕迅。啥都不说了，想说的都在歌名里，都不是说都在歌里了。K 代表说，哦，因为刚才说赵宇，你这聊这个话题啊，见我聊的是那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让大家留言在云听直播间。说今天的话题过于清凉了，课代表说了，天热嘛，就得聊点拔凉拔凉的话题。人到中年说，听了好多年，第一次留言，欢迎啊，欢迎熟悉的新听友。晨曦的脚步说，分手的原因啊，扎心。我的前男友又帅，又有能力，由于大学毕业工作找到两地，等于就是两个人异地了嘛，无可奈何。曾经写过100个喜欢的理由的帅哥呀，我该如何释怀呢？释怀不了就不要释怀，不要强行释怀，不要强行忘记。到那个点了，你自然就释怀了，自然就忘记了，交给时间。去哪儿领鸡蛋说，做梦梦见我跟其他女生跑了，然后就跟我分手了，说是为了避免自己被人甩。这让我想起那个典故，就是梦里梦到了一个什么，然后醒来之后就当成真事儿了。坏蛋说一个瓜都没有听到，那就继续听，肯定有。小黑喵喵说处了4年，想结婚，对方不想，还说了一堆借口，不想耽误自己了，威胁不结婚就分手，然后呢，就真的分了，那就分对了。这个东西是这样，你觉得处了四年时间耽误了是吧？你要再多4年呢，那就耽误了8年，所以还是挺好的。我不是说分手挺好的，这件事情肯定伤人，但是。如果4年跟5年比，4年跟更久的时间比，那就是4年最好了。地下铁来自萧亚轩。

想选那首《地下铁》，再来看看你们的留言。今天聊的是那些离了大谱的分手理由。小游的妻说，大学时候啊，男朋友分手理由是因为太爱我了，所以舍不得我跟他受苦。一丝苦啊 ，Excuse me， 是吧？是这意思吧？哎呀，我觉得可能咱就这么想啊，他这么跟咱们说，这么解释，给咱这名理由，他还是怕伤害咱们，对吧？把他往好里想，这往好里想不光是把他往好里想，让咱们自己更能自洽，更舒服，少受伤害，对吧？这个是 Elvis 是吗？分手理由就是我太爱回我爸妈家吃饭了。啥？这个是啥意思？太爱回你爸妈家吃饭了，就是挤占他的时间了吗？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跟爸爸妈妈原生家庭太紧密了，所以很多时候就不能跟他作为恋人相处的时间就少了，是这个意思吗？我是小露露呀，说和上一任男朋友分手的理由是因为我俩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不喜欢过年的时候很多人聚在一起，我喜欢啊，他喜欢一个人享受自己过年的时光，就跟我成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当时就提出了分手。这个理由呢，若干年后看起来真的挺离谱的。我觉得这只是性格冲突的表现之一吧。我自己感觉啊，就如果他说的这个理由是真的，那说明你们俩性格上、三观上真的是有挺多不契合的点。不光是说过年怎么过，就很多看待事情，包括看待亲密关系、看待原生家庭，看待跟家人的这个关系上，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日后可能会有更多麻烦，如果组成家庭的话。黑桃说，失恋的时候觉得很难受，很多年后再看这段感情，其实我并不是他的 Miss Right， 但凡分开的都不是。对啊，一首《蓝天》来自黄义达。

聊着今天话题，听着黄义达的这首《蓝天》，是不是觉得穿越过层层的迷雾，终会看到蓝天的感觉？就像那个人说的，我刚才读那个留言啊，说不是，感觉自己不是他的 Miss Right， 不管不是他的 Mr. Right 还是不是他的 Miss Right， 反正但凡分开的就不是，你就这么想就行了。但是你一定会迎来你的 Miss 或 Mr. Right。旺旺说不拉黑不删除不回复不联系三个月了，这是不是不清不楚的分手方式？那你说还能是什么？你们就是更接受不了一个比较离了大谱的分手理由，还是接受不了这种不说就这种黑不提白不提的分手呢？调查一下，小小的调查一下。先来听这首歌，可以留言在云听直播间，只要不是在开车都可以全程跟我们的节目互动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一首逃亡来自孙燕姿。

在王菲的这首《乘客》当中，踏着夕阳归家，就是一种现实的幸福感吧。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说的是那些离了大谱的分手理由。阿胯说，我晓得最奇葩的分手理由就是男生在吃席的时候没有给女生添酒加菜，让她最后在酒桌上很没面子，吃席还没有结束就把男生 pass 掉了。他可能是在来这个吃席之前就不怎么想继续了，我觉得绝不可能是只是因为这个一个理由啊，就像那个什么人没有突然不爱你的，只是他刚刚让你知道他不爱你，也没有突然的分手，你是刚刚知道他要跟你分手，都是点滴积累的。这个 POPO 说，这个 ROPO 说，他提分手，男子恋的他，哭得撕心裂肺的，真是给我气笑了。哦，他提分手，他还哭得撕心裂肺，那你没问问他为什么吗？Mindox 说，感觉离谱的理由一般都是借口。是的，菠萝与海说，前任把我的猫猫被我发现了，好多人不支持你吗？说分的对。来来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罗大佑，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005年，周杰伦发行第六张个人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这张专辑不仅承载着周杰伦对偶像肖邦的致敬，更展现了他的音乐创作上的匠心独运。在一次与南拳妈妈合作的演出，双方携手演绎钢琴联弹后，唱片公司深受启发，提出了以钢琴诗人之名命名的专辑概念。基于此，专辑最终被命名为《十一月的肖邦》，而肖邦也正是周杰伦的偶像，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一提议。夜曲延续了周杰伦一贯将古典音乐语汇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的创作路径，音乐的编排强调氛围与层次感。这首歌不仅成为了周杰伦创作生涯的又一首代表作，也常被视为他将古典音乐气质融入流行曲风的标志性范例，让他在抒情作品的表达上呈现出更偏冷色调、更克制的情绪质感。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夜曲》。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又一首特别应景的歌，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契合上了，搭上了，郁可唯的失恋事小。我们今天聊的是那些离谱到家的分手理由，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YK 说，异国恋了2年，跟我分手的原因是他马上要结婚了，祝他幸福吧。这个我爱吃饺子是吗，画了一个饺子，聊上了哈。尾号是 XV 说，第一次留言是本科同学去北京陪他读研，女字边的他，后来我应该是找到了好工作，说一起回来生活的城市啊，买了房买了车，见了家长，可是毕业前呢找不着了，后来说他在南方不再回来了，今年偶然知道他过上了想要的生活，突然就释怀了，祝福他。哎，这个确实是，如果说事情隔得很久了，你再不管是想起来这件事情还是知道真相，好像都不会特别的纠结了，就有些事情你确实得交给时间。现在主持人是哪位？你好，我叫赵宇，也叫林山。这个燕麦拿铁不加冰说，前任提分手理由是无法接受异地，以及我拒绝到现任的城市，但我知道是因为他什么，是因为前任喜欢了同事。我恋家不会因为爱情奔赴千里，也不舍得放弃这边的生活圈好友们。分手后我发展得特别好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它究竟在未来是起一个好的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洋葱

在杨宗纬的这种洋葱当中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多拉 X 梦说，讲个女生的这个分开的事儿吧，说俩人是伴儿，仨人是叉儿，有这说法。平日里一起吃吃喝喝没发现，出游那次呢，反正都是女生嘛，就是她总是拉踩我，就像之前她成功挤走一个女生一样，这次呢成功把我也挤走了，散伙了。总结就是容不得旁边有其他更亲近的朋友，就只能跟一个女生同时跟一个女生交好，是这个意思吗？黄义达和孙燕姿这两首歌都太妙了，感觉很对。是的，这个 UH 说，分手有时候并不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如果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应该被庆幸。很多时候你当时没法庆幸，当时如果你用过真情的话，真心付出的话，你很难庆幸，对吧？但是它会出现在若干年之后，你发现，哎呀，幸亏当时没在一块儿啊。去那儿，这个读过了，来看看啊。这个尾号是850说，他说男子变态啊，不能把精力分给我，要搞事业，然后让我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说也许他成功之后我还在原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想笑，对吧？你没在原地吧？没在原地就好啊。682说，高中初恋，大学异地，没有什么理由就分开了，十多年过去了，最近总是梦到，可能有好多话还没有说出口，没有说明白吧。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吗？就是分手其实像两个人在一起一样，其实也应该有一个仪式感，就是真的有时候就是这种没完成的事情，就是人生当中每个人人生当中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大家会有执念，执念导致痛苦，就是哪怕当面说一下我们分手了，哎，就见面说一下，有些想说的话，有些不管是快乐的、悲伤的、愤怒的，你都跟他表达出来，其实你心里才会更快的释然。啊，王菲那首歌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分开理由是爸妈不同意，咸咸的大米。无印良品，你会是我的，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早上也放这首歌啦。周杰伦的一首《龙泉》开启了最后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下午2点开始的，七点我们就要结束节目的五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如果你是刚刚进我们的直播间，恭喜，还有一个小时精彩的节目，我是赵宇。然后今天聊的是那些离了大谱的分手理由，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绝对黑色说，小的时候陪我堂哥去相亲，我记得那天只当背景板狂吃，我哥不吃的东西都进我肚子里面去了，就怕他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大过年的吃的上吐下泻的，然后相亲完了呢他们就掰了，我哥调侃说是因为我太能吃把对方吓着了。你不要相信啊。我看你没有太相信。柳岩笛声说，分手后15年后的重逢，彼此说了好多心里话，他觉得那女子变的，他觉得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嫁给我，他不想这也早，我爱他大5岁，他18岁认识了我，后来他又来找我了，我亲自毁灭。我没有明白，我从多到现在没明白啊，太着急了留言。这个是尾号是850，说下班到小区了，没上楼，坐在车里打字，目前也算是在经历分手吧，算是我提的吧，他说没钱结婚，我都35了，耗不起了。这个我不好评价，是怎么个情况，多少水和多少面吧，如果你能接受，那说明你不接受哈。陶喆一首《黑色柳丁》。

陶喆的一首《黑色柳丁》，抓紧再来看两条你们的留言吧。VG 说，没有特别奇葩，应该是他变心了，还不承认，但是分享几个阶段吧。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分开之后的那个心态的变化。第一个阶段就是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错在哪儿了，就自我就应该自我怀疑的阶段，对吧？第二个阶段呢，就觉得哎，分对了，要不然每天不知道有多痛苦。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现在了，感谢不娶之恩。然后爱笑天使说，今天这个话题有意思，尘封心底几十年的话语终于有机会说出来了。高一时候早恋，放了一个寒假回来，悄无声息的被分手。大一的时候也放了一个寒假回来被分手，以至于整个高中大学都陷入自我怀疑。现在没事了吧？现在是不是要感谢他们？来，我们好物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好品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和大红瓶面霜，都是正装哈。全部都是正装。日常先用哪个步骤大家应该知道吧？神仙水就是洁面之后先用神仙水，然后呢用这个小灯泡，最后再用大红瓶面霜。不知道大家跟我的顺序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建议成套搭配使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天全都是正装的这三个SK2 的护肤三件套呢，还给大家搭配了精致的红色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都是可以的。生产日期和这个要关注一下哈，它是07的一个特惠，有效期分别是小灯泡到2027年的2月，神仙水到2027年的4月，大红瓶是到2027年的8月，价格很合适，999，三千只要999，是 Superman， 来自曹格。

0: 将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想开点啊，
1: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首我喜欢，来自周慧。继续看大家的奇葩的分手理由，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珍妮称没法起了，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怎么说呢，某些时候是的，有些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这你自己能分辨出来。其实啊，尾号1900说，明明是个悲伤的话题，为什么总觉得这么有趣呢？因为回忆当中它并不那么悲伤，就是当你回忆10年之前、20年之前的事儿的时候，就是悲伤的事儿和快乐的事儿，它已经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张张说，我徒弟的男朋友跟他分手了，理由是我徒弟耽误他学习，备注对方是25岁的成年人，简直了。也许人真想学呢。这个香水百合说，下雨后的傍晚空气清新，是的。雨照灵山说，我一个哥们儿属鸡的，女朋友妈妈逼着分手了，说什么啊，属相的问题是吧？然后呢，先来听歌。又见炊烟。

一首《又见炊烟》来自王菲，爱吃不辣的，就是被发了好人卡了，是吧？最怕被发好人卡。说和前任分手的原因一言难尽，至今想起来也是无法原谅，但是多亏他的残忍，让我决心回到家乡，遇见了我现在的老公，对我很好很好，并且本身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在一起的第六年，我再没有为爱情流过眼泪。你看看，是吧？就过了以后才知道，那件悲伤的事情其实是一个推动力，其实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生活必须要发生的一件事情。红烧橙子说，完了完了，今天的话题没法参与了，大学处的第一个女朋友现在成孩子的妈了。凡尔赛来继续好物分享哈，今天带来的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我们传说当中的这个小灯泡精华、神仙水还有大红瓶面霜都是正装，有效期大家关注一下就行了。小灯泡是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是到2027年的8月份，所以它算是临期，价格也是一个临期的价格，三件加一起都是正装，是999元。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啊，还是有这个礼袋的，给大家准备这个红色的礼盒礼袋了，所以送朋友的话也是可以的，送给比较熟悉的闺蜜吧，不然临期的你送给其他人也不合适，我觉得送给比较好的朋友是挺不错的。一首温暖的歌轻轻的来到了我们的耳边，这首歌来自李玟，想你的365天。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边围绕，
1: 是不是全程能跟着大合唱那首歌，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突然想，如果这个也是一个分手的理由，或者说分手时候说的话，我觉得反正如果用这个理由跟我说的话，我是觉得有点假。今天的歌真的没有被分手过哦，好幸福呀。那你有没有主动跟人家提出过分手呢？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他说分手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也可以说一下。大顾说高考成绩出来后被分手了，没有追问理由，自己整个大学期间都很痛苦。20年后的某一天他来道歉，20年之后来道歉啊，说加了你的微信，犹豫了好久加了，并回复说时间已经抚平一切，各自安好，幸福吧。漂亮。哎，我看到你最后，就是我一想你加了，我还是有点觉得为啥要加他，为啥要通过呢？但是看到你最后说的这个，给你点个赞啊。说完了以后删了没有？这个觉不够睡说有一对，一个是我发小，一个是我同学，他俩在同一天前后脚给我发消息说想和对方分手，都说的是在一起之后感觉适合做朋友，不适合处对象。我还以为他俩合伙骗我玩呢，结果第二天真的和平分手了。那他俩处了多久啊？有这种感觉？冲着这份默契，也不好说。先来听这首歌，来自林忆莲《

南方的风来自林忆莲。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那些离了大谱的分手理由。 Annie 说，前夫说我眼里没有光了，那你没有送他一个手电筒吗？让他世界里多有点光。山君说，我因为工作呀，没有参加前女友的朋友的乔迁之宴，不被理解导致被分手，当初痛苦迷茫了啊。真的就分手了，不是闹别扭？哦，你说当初痛苦迷茫了很久，一度自我反思，一晃很多年，我已经成家了，只觉得当初的自己傻得可笑，哪有那么多自我反思啊。一个不爱你的人当然不会理解包容你的呀。我觉得闹别扭我能理解啊，那可能真的就是不爱吧，这只是一个借口。来，好物分享，今天的福利好物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就是传说当中的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和大红瓶面霜，都是07啊，07价格，三件加一起999块钱，给大家配了红色的礼盒礼袋，所以送人也是可以的，比较熟悉的闺蜜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三件都是正装，所以大家放心去用啊。这套 SK2 的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大家应该了解吧，不了解的我再说一下吧。最核心的就是高浓度的 Pitera 的酵母精华成分啦。微信小程序搜冬听优选就可以按序购买了。算你狠，哎呀，今天这个歌今天跟我们的话题怎么这么搭呢？想想那些分手的理由够不够狠？够狠就跟着陈小春唱一下这首歌，算你狠，来自陈小春。

0: 红砖跳。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5: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6: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回来，热趣生飞扬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那些离了大谱的分手理由，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留言给我。因为刚才叫塔塔的一个人好像留言说，跟历任分手以后呢，对，就都是和平分手，分手以后呢都能保持好的朋友关系。你看没我张嘴，我们课代表就说了，恕我直言，分手后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在恋爱期间就不是真爱。应该让你感动，并且您的现任男朋友或女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吗？不止一片天空。当然了，这个两个人肯定是三观一致才会在一起嘛，也许这个对方也是可以接受的啊。然后瑞瑞说，想说今天的歌单真的是好听，居然没有打拳。初恋分手是双方吧，年纪轻轻很容易吵架，老吵架就说分手，然后我去了另一个城市工作，物理隔绝就分了。物理隔绝还是挺容易，对吧？再也不会迷。淳于万变说，今天跟我说了分手，微信拉黑，电话短信拒接的情况下，说了我的种种陋习，自私，没法一起吃饭，因为我单位管饭，晚上基本不吃，他需要碳水，我不吃影响他心情，

历，分手被分手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迎来自己的小圆满吧，然后一起可以开开心心幸幸福福的来听这首流行青春 F4。

刚才直播间里还有人说呢，什么场合都希望被夸，哎，你人真好，真 nice 是吧？唯独在这个亲密关系中，或者说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如果被发了好人卡，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最不愿意被发的就是好人卡，宁愿说你太讨厌了，也不愿意说我想跟你说你真的太好了，尤其是这种语气，你真的太好，你人太好了。然后就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基本上听到这句话你就知道结局了，对吧？今天聊的是，那些离了大谱的分手理由。午后听雨说没经历过，不过也快了。啊？你说理由就是他女字边的他不爱我，证据就是在一起一年多连张合照都没有。我不敢妄自评论呐，但好像有点理由。我不想特别给你就去往回掰。我觉得你要说一年多，对吧？不管出游啊、相处啊，一张合照都没有。即便他特别不喜欢照相，明天过来跟我继续互动吧。明天虽然不聊这个啊，胖朵拉说射手座可能都没有这几步。你说射手座没有哪几步啊？射手座比较拿得起放得下哈。木土土土说，这让我想到我因为前男友大学考试挂科和他分手了，感觉考试挂科的话说明这个人不太可靠啊。那你现在是这么还是这么觉得吗？考试挂科这个人不太可，你知道有些人就术业有专攻，每个人的特长他的长项不一样，有的人真的不太适合学习，不太适合读书。是无不是无说，谈了3年因为两地分开了，真的是爱的越深分手时候伤的越深，那肯定的。多年之后他在联系我的时候才发现很多事情已经释怀了，珍惜现在和眼前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永远要珍惜眼前的，永远珍惜你旁边的，你的现在身边人吧。一首晚风来自伍佰。

释然的一首歌哈，来自伍佰的晚风。抓紧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几秒结束了哈。 SUE 说让我来一个炸裂的，我生日的时候他跟我说不能再陪你过生日啊，生日选在生日的时候跟不会不原谅，永远不原谅。嗯，你说因为他领证了，不是你懵我都懵了，我俩认识十几年，在一起八年，他跟谁领证了？后来他朋友都不忍心告诉我。哎呀，天哪，这个助你成长吧，这个这他是助力你成长的，只能这么说啊。嗯，婉玲刚过就谈分手的话题了吗？是的，这个好物分享，福利好物分享啊。SK2 的。应该是明星三件套，护肤三件套，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和大红瓶面霜都是正装，但是临期的啊，大家注意一下有效期。小灯泡是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是到2027年的8月份，这个临期，但是送大家红色的礼盒礼袋哈，比较熟悉的好朋友之间送一送还是可以的。然后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哎，今天热血生飞扬的最后一首歌，留下的是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稍后的时间交给经纬，我是赵宇，我们明天下午还是2点在这里不见不散。大家晚间好心情，大家晚间好心情，拜拜。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Monday， 窦靖童开启了全新一周的中国跳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19:05听到了这个童童啊，最近也在认真的工作，认真的营业。他参加了某热门的音乐综艺节目哈，但是他也在微博上说，其实只要是上台，只要是去参加节目，都会让他有点紧张，所以要花点时间跟这种紧张共处。可是，在舞台上的样子，我觉得还是挺松弛的。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听到童童的声音，就说听到这首 Monday， 好像跳榜的星期一都有点不一样了，而且看到童童参加了这个热门的音乐综艺节目，对他有了更加多的了解，非常喜欢这个用王菲的声线唱窦唯歌的窦靖童。最近你们看了哪些好看的节目啊？听到哪些新的歌，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们星期一的中文套排行榜是新歌推荐时间，那也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到新歌的感受。 Lucy 姑妈，你那里是什么天气？

这首歌里面唱到丝丝绵绵的雨，好适合散步，也特别像北京今天的天气。你那里是什么天气呢？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听到的是 Lucy 姑妈，哎，好像 Lucy 姑妈之前也参加过一些音乐综艺节目啊，但是我感觉她的状态也是那种看上去松弛，其实内心应该也是非常紧张的那种啊。Nicholas 说上周的天气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就觉得特别的漫长，因为没有听到我。这上来先夸我几句啊，谢谢大家。努力做自己也说第一首听到 Monday 很满的仪式感，属于跳榜的星期一啊。还有琼英说第一次觉得七天真的很漫长，上周也非常想念我们的节目，有仪式感的歌曲就是 Monday， 希望明天能够听到陶喆黑色星期二。哎，明天你们一定会听到陶喆的，因为在20点钟的我们的 Top 唱片行哈，会给大家推荐陶喆的一张专辑。至于是哪张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你们可以猜猜看。另外也要跟很多新朋友们打招呼哈，记得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改个昵称，不然我看到的就是一串字母哈。就改名字就是点击我的，然后起一个好听的昵称，审核的时间不会太久，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给自己起名字啊。我看给阿妈的情书了，朋友们，在你们的这个重磅推荐下啊，我其实是带着一些预期去看的，往往你就是有一些预期的话，或者对这个电影的这个要求会更加苛刻一些。我觉得最好的结果就是这个电影啊，顶住了压力。对，我也是确实哭了，但是也不至于说哭一包纸巾啊，就是有很多时刻很泪目，然后也很感慨啊，感觉很复杂，也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在动听 OST 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在星期一的这个新歌推荐时间来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稍后也会开启我们本周的新歌推荐环节。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李霄云，反正我们

反正我们来自李霄云，继续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动听优选的好物推荐环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限时返场好物是来自 SK2 的护肤三件套啊，经典的正装组合。这个组合当中包括 SK2 的护肤精华露，也就是神仙水230毫升，还有 SK2 的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灯泡50毫升，包括还有这个大红瓶面霜哈、SK2 的至臻赋能幻彩精华霜80克，这个组合今天只要999元，而且我们这个组合还贴心的搭配了精致的红色礼品袋，送人或者自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加购啦。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这首作品是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曲，由郁可唯演唱的《卿卿如我》。19:14，希望此刻你已经下班回家，听到这首清澈的歌曲，能够让你这天疲惫的心情全部都赶走啊！卿卿如我。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来到本周的新歌推荐时间，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作品来自严明熙的一首新的作品啊，充满了青春的少女感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跳脱的轻快的心情。

0: Bicycle 来自石喜彤，跟严明熙的那首 Colors in the Air 相比，这首歌就稍微带着那么一点点酸涩啊，潮湿，但是这两首作品都非常的五月，很初夏啊，酸酸甜甜的感觉，希望你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有一种又回到自己20岁的时候那种咬青春的状态，想要咬一口那个时候自己脸上的胶原蛋白。19:24，我们继续来推荐新歌，听到这首作品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1: 上班路上做美梦的人，闹钟还没响，这座城市刚刚醒过来。

不如慢慢来。等风来的人来自阿利普，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风中终于学会松开双手的人，也送给今天星期一超忙 Monday 很忙的朋友哈，每天都忙到飞起的上班族，熬夜加班啊，还有皮肤状态不太稳定，那大家可以在动听优选当中来看看我们今天推荐的好物啊， SK2 的护肤三件套。今天的这个护肤三件套当中包括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的小灯泡，包括80克的大红瓶，三件正装只要999，而且还搭配了礼品礼袋啊。那跟大家说一声，就是小灯泡的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神仙水的有效期是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的这个有效期是2027年的8月份，但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可以的哈。另外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动听优选我们今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一下就可以抢购啦。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有去无回。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潮排行榜，晚上好朋友们，我是秦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星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3: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本周的上榜新歌啊，听到这首作品《炎炎夏日》，来自曾舜晞，收录在曾舜晞的首张粤语专辑《夏日戏剧》当中。这张专辑啊，我大胆的定个调子，它在我心中啊是2026年夏天最值得聆听的专辑之一，很夏天，编曲太好听了啊！以夏日为叙事的核心，打造出爱人、迷失、爱己三个篇章。我们明天的 Top 唱片行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打开这张专辑。那首先给大家算是来个前菜吧，炎炎夏日，曾舜晞。

成为自己，来自锤娜丽莎。这是锤娜丽莎的个人专辑《白乌鸦》的最后一个篇章啊，第三部分，也是她最想表达自我的一首作品。她不再只是被看见，而是在音乐当中成为了她自己。歌曲是由姚谦老师来为她创作的歌词，也是表达了锤锤的心声哈。那继续要。

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新歌傲日奇愣，这首作品叫做我会找到你， R&B 的律动，蒙古族悠远的长调，两种看似有点矛盾的风格啊，在他的作品当中找到了同频。我会找到你，触摸

我会找到你。奥日奇楞，悠远的蒙古族长调，好像象征了内心当中那种潜在的神秘力量。带着这种力量，我觉得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会迷失啊。好啦，说到不会迷失啊，跟着动听优选的好物啊，说买就买，买什么都不会迷失。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护肤三件套大正装，到手只要999元，三件套包括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50毫升的小灯泡，包括80克的大红瓶面霜，都是 SK2 的经典的三件产品啊，三款产品。那今天只要999元，在动听优选，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就可以下单了，只有200组的这个限量库存哈，售完为止。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陈静飞，拥抱是最温暖的相遇。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今天为大家推荐了不少新歌，不知道你什么样的感受哈，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我要我的音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好物返场时间。今天我们的护肤大爆款 SK2 护肤三件套啊，包括小灯泡，还有这个神仙水，还有大红瓶，就是 SK2 的经典的三款产品啊。从补水保湿到美白抗老，从早呵护到晚，一套全部搞定。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999元哈。另外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日期，小灯泡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神仙水是到2027年的4月，大红瓶是2027年的8月，其实一年的时间也差不多，价格非常的合适哈，属于临期捡漏的福利，跨境直采，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动听优选来下单。那如果有听歌的感受，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啊，因为确实看到很多朋友说这一时段的新歌推荐的都好好听哈，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来跟大家分享爱的404。

19:55听到的是 Felix 栾一泽爱的404，这首歌其实讲的就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内心世界像是未加载完成的网页吧，隐藏着很多未解之谜，就是两个人都研究不透对方啊，所以干脆就清零，归零，重新加载啊。然后我觉得每一个星期一大概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小时呢也为大家推荐新歌，也希望你们忘记上周听到了哪些旧歌，我们来听新歌哈。刚刚看到卡纳百春说这个时段几首新歌都好好听，很喜欢，很夏天，是不是？ Nicholas 说刚听到曾舜晞去了，曾舜晞，你说在深圳长大的歌手，感觉他的粤语听着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特别哈，也不算低道，但是呢也感觉是那么回事儿吧，唱的好像又不太像是这个原汁原味的粤语。后来查了一下，他是潮汕人哈，那就对了。还有高高的云朵说海口这边都是37、38的这个高温热化了啊，听听歌降降温。茉莉妈妈说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很好听，已经在我的歌单里了，点亮了小红心啊，我也好喜欢这首歌，就是很少女心的感觉啊。小雪说我们上周东北啊一直下雨，一阵一阵的，还带冰雹，感觉就是没有入夏。这周终于是稍稍放晴，处处好风光，可以来旅行了啊。还有林华昌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的一个傍晚啊，我也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多老朋友了啊，这一周没见，我就感觉像是放了一个暑假，确实上周北京还挺热的。如果说你觉得热，可以在音乐当中降降温。求你今日生活说希望我要当 DJ 来一期凉快的歌单啊，哎呦，是不是有点早啊，本来想6月份再开启这个话题的。火山灰来自裘德，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咯。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0: 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就是我来自吴莫愁，碳水为勋章，舞台为战场。吴莫愁之前在跟歌迷分享唱这首歌的感受的时候，他其实也聊到了说，现在的阶段就是想用音乐去传递勇敢，传递力量吧。所以刚刚那首歌也是现阶段的吴莫愁最想让大家认识他的样子啊，很有力量。20:04，你正在收听的中国套排行榜第二个小时的直播，继续听到的是郁可唯《续》。

序，序幕的序，序章的序，来自郁可唯。这是郁可唯在去年九月份发表的第九张专辑的概念序曲哈。当时这首歌也是融入了世界音乐和电子元素，就是你可以听到那个有点像部落的那个鼓的那个节奏，然后还可以听到电子合成器包括弦乐在其中的这个带质感的这个算是镶边吧，镶金边的感觉啊。就是当时郁可唯也说想要给大家更多的这种多元风格的转型的尝试，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他，也是想向更多的年轻人靠近，让大家知道郁可唯不只是唱 OST， 无论什么风格他都可以去尝试着驾驭一下哈。然后刚刚看到茉莉妈妈说还挺喜欢这首歌的啊，有一种就是我们直播间当现在的这个氛围，就大家不同的性格的朋友聚在一起，但同时就都很有力量啊，把星期一的这些工作的烦恼全部都踢开，就是感受这种下班的欢快氛围。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全新一周的好的，还有没有那么好的。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20:16听到两首有力量有态度的作品，来自周蕙的《误解歌》，还有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的《一目了然》，都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表的作品啊。周蕙那首《误解歌》收录在《Where 走》那张专辑，然后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的《一目了然》收录在《过客》。之所以说这两首作品都非常有态度，是因为周蕙的《误解歌》里面其实也，哎，我之前跟你们在唱片行里聊过啊，就说很多人对周蕙的印象大概就是唱苦情歌、抒情歌，但是姐，周蕙姐姐啊，她从来都不只是抒情歌当中的那种柔柔的形象，她其实是可以唱非常多风格，非常多很帅气、很爽朗，甚至让你觉得有点怎么说呢，野性张狂的这样的一些风格的歌哈。误解歌它无论是从作品的风格还是整个的唱腔来讲，都是如果我不提名字，可能很少会有人觉得这首歌跟周蕙有关系。而一目了然这首作品其实很多在90年代就听范晓萱的歌迷啊，在听到其实他跟百分百乐团玩乐队之后的这个，不同于以往的小魔女的这个萱萱范晓萱之后啊，就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一些变化了。而在这张《过客》的专辑里面，除了她那种叛逆反叛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之外，你也会发现她其实也偶尔向岁月低头，就是岁月我饶了你，像是说我不跟你硬刚，我不会说一定要撞南墙，而是在这种坚持当中也有一些柔韧的部分啊，就是开始练瑜伽、练普拉提，而不是直接像有一段时期那样打拳击啊。我是这样觉得，她这个力量是加上一些柔软的部分了啊。一目了然，她其实有一些这种张狂的部分，但是也有一些些怎么说呢，那个她本身声线是比较薄或者说薄啊，就那种感觉，但却很有力量啊，打在身上不是那么疼，而是给你一些冲击力。所以过客那张专辑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如果你觉得在以往百分百乐团当中的范晓萱有那么一点点你觉得太叛逆了，在这张过客他好像又拉回到一个新的平衡啊，我还是挺喜欢这张专辑的，不然也不会在唱片行当中给大家推荐啊。来看看你们都在聊什么。这个从你就是生活说，我们这边真的是天气很热，4天了，过午不食，因为真的吃不下东西影响食欲，好处就是很省钱。此刻正在外面骑着车兜着风散热，哎，外面风也是应该是热热的吧，温岚夏天的风里面说七月的风热热的，现在广西五月的风就热热的了啊。但是希望你们在音乐当中听到清凉吧。然后扁头头扁说特别好啊，你说我们音乐之声啊，尤其是景纬这个时段很神奇，你觉得冷就来取暖，如果你觉得热很燥热，那你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些清凉。就每周一夸，谢谢，夸得我非常喜欢。何晨晚上好啊，今天功课忙不忙呀？还有熊妈熊孩子妈啊，你说今天下雨的心情也不错，虽然是一个星期一，但是正在一边听节目一边做着家务，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天吧，周一全新的开始能够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周一的晚上开心快乐，明天能够好好的上班。球英说今天我不用上班，因为我们这边有少数民族的节日，算是有一个调休的假期，但是明天就要好好的上班了啊，哟，难怪你今天这么开心啊。好的，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听歌的好心情，还有你星期一的心情。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是小派派伟俊单程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20:21跟你说一声晚上好，你可以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星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2: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取消追踪，来自林伟俊。之前听到的是陈柏宇过后两首苦情歌，很像是在夏日感受到的一丝清凉，我听着像啊。我觉得这些很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就是一方面让你又回到分手时期那种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同时呢，因为旋律的这个变化，包括内心的这种上下起伏，其实也是可以让你静下心来啊。所以我觉得听情歌，尤其是听苦情歌，还是能够叫什么，能够避暑，能够乘凉的啊。因为刚刚有朋友就说到听这样忧伤稻草熊，就说原来听苦情歌就像吃苦瓜一样有这种功效，然后我发现哎真的是啊，他就是因为刚才你们在问我说前阵子我买的那个冰淇淋啊，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疯狂的吃冰淇淋，就在初夏刚刚五月初的时候就老是吃老是吃，然后有一次去上那个普拉提课的时候，下课那个时刻老师跟我说你们啊听好了，越是热的时候越不要吃冰淇淋。我说啊为什么？然后老师说因为你的身体啊，就是如果吃凉的它会跟外面的温差会更大，所以你就会更觉得热。如果你喝一些温水，你身体里热了，外面的温度反而显得不那么高。然后我听了说哎有道理。后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听歌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听一些很热的歌的时候，可能看上去它会让你冒汗啊，就是让你很有能量，但其实你挥霍出更多的这个能量听这些歌，你反而会更热，你会跟它手舞足蹈，就是会让你释放更多能量，就像运动一样。但如果说听这些稍微显得让你冷静一点的苦情歌，你的情绪就是会起伏的比较小啊，这个时候你消耗的就少，就不会那么热，就有那么一点点凉爽的感觉了啊。所以刚刚忧伤的稻草熊说有点像吃苦瓜，我就立刻想到了当时老师跟我说的，其实有时候就是你的这种身体上或者心理上感受到了这个温差感吧。诶，想到易烊千玺的温差感。Martin 这样说，又到了月末的加班时间，一个人在办公室一边听节目一边加班，真的是一种别样的享受。多问一句啊， Martin 这样是不是也是财务工作者呀？我身边做财务的小伙伴一般都是到月底的时候极其的忙碌，要报账，要算工资。你们都是几号发工资？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几号发工资，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所有朋友都在羡慕穷音放假啊。像广西啊还有贵州啊，很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啊，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的节日，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跟着沾光啊。547说今天晚上又是景伟陪我们一起听歌，很开心啊。是的，我也很高兴能够跟这么多朋友一起来听好歌吧啊。喵喵梨说今天福州天气也是非常的热，但是此刻我在福州的江滨公园，风吹起来是凉的，还是很舒适的哈。对，就是很多时候如果说你没那么多事儿吧啊，就稍微心理负担没那么重的情况下，听歌就会觉得很舒服。哎，怎么又整苦情歌？琼英说我特别喜欢苦情歌。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第一次看到你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名字有一种苦苦的感觉。啊，就纯粹是个人感觉啊。对，你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聊听歌的感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另外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每周的这个节目安排哈。我当班的这个周呢，星期一是新歌推荐，星期二呢是 Top 唱片行，就是为大家推荐几张唱片。然后星期三啊，我不在，是卓然，是田卓。然后星期四呢，是我要当 DJ， 来自于我之外的听友们的歌单哈。然后星期五呢是为大家揭榜，所以在19点到21点这个时间段呢，都会有一些不同于这个小酒馆的这个设置啊。我们小酒馆就主打一个叙旧啊，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你熟悉的歌曲，但是19点到21点这两个小时呢，基本上会给你听一些新的歌曲啊。绕路这首歌啊，本周成绩非常非常棒，第一名。
1: 收看地球南缘，黯然的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飞扑而下，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没有办法去到太空去体验失重，什么时候能体验呢？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想到的就是刚刚从你就是生活提到的骑车哈，就是当你在下坡的时候，就是比较陡的那种坡，就是那种突然之间的那种

路就有一点六七十度，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有五十度，那个坡特别的大，每次我从上面往下滑的时候啊，以至于我现在都非常喜欢就是滑沙滑草，就是小时候滑那个坡那种失重感。我有时候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话，不提倡啊，我就是都不会把那个闸给按住，我就直接让自己下去。就是找到那种失控和下坠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爽啊！当然你知道你会很平安的落地，所以你不会害怕。然后直到在今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无数次的去想没有办法去太空，我想一想当年的那种勇敢，我现在真的不敢了啊！现在真的不敢不握闸的情况下去下大坡啊！不提倡啊，尤其是小朋友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偶尔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歌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场景，你不一定非得当宇航员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感受。对，如果此刻你正在听节目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然后重启就是生活说，骑车风很急很快，所以就感受到清凉，尤其是过桥的时候风卷着那个河水的水汽真的很爽，然后又过了一个桥又过了一个桥，一座桥啊，终于有了饥饿感，准备回家喝点玉米粥啊。另外你说到冰淇淋，冰箱里的甜筒啊，得来一个。虽然说道理是道理，但快乐是真快乐，因为它很甜，而且是凉的，那种凉凉的甜是真的很夏天啊。好，你们多吃冰淇淋。菲菲说，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听到孙燕姿的歌就很开心，感觉今天非常的幸运哈。言下之意，应该今天在冬天无极限听到了孙燕姿的歌，是不是？Nemo 说，沈阳今天也下雨了，所以难得坐公交车，听着节目啊，听着秦伟的声音，感觉很多歌都非常符合此刻的心情啊，一方面觉得温暖，一方面觉得清凉。就很有这个反差感的一个听感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们这个月警委这个月的发薪日也是这周的最后一天班，所以发完工资第二天就休息，想想就很开心哈。哎，真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比如说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是星期五，是29号，因为下周的工作日就要赶上6月了，我们一般就会提前29号就可以发工资了啊，不会真的到31号发的，不知道财务工作者们是不是这么算的，反正我们是啊。茉莉妈妈说，刚刚听到 Aline 的绕路很好听，非常适合晚上，可能是因为暗一点的环境，心底里的故事还有很多的情绪都会偷偷的跑出来，就会让你听到这些慢歌，听到这些很有张力的作品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啊，说得太好了。匆匆那年说，我们今天大连的天气很冷，秋裤都连秋裤都没有脱，脱了又穿上了，没有成功入夏啊！哎呦，那这个有点夸张了，有那么冷吗？王一平说，我现在是在从太原回上海的火车上，这个补了一张卧铺的票，感觉可以躺着听歌啊。这个以前都是可以一直熬着硬座的，现在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熬不住了。希望今天的歌能够带给你好的感受啊，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都希望你听到一首跟你心情适配的作品。另外这些歌如果戳到了你，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索音乐之声，看到转红圈圈的那个图像就可以点进来了啊。我们这个小时的中国跳排行榜先告一段落，下个小时要跟你们叙旧啦，待会儿见。Cheek brushes against his, smooth on stubble for a moment, and then it's gone. He walks along the platform as if in a dream. Every fiber in me wants to shout and scream, stop, to run across to him and take him in my arms, to tell him I love you, you silly, silly man, I love you. But instead I stand still, heart cracking.Those little curls on the back of his head bouncing as he steps out of my life.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FIR 飞儿乐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当年敦煌八景之一的月牙泉，它是沙漠当中千年不枯的绿洲。但是有一段时间啊，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地下水的超采，它几乎是面临着要消失的这个危险。后来是经过这个生态工程的一个高科技的渗透疗法，这个月牙泉算是已经是被修复了啊，现在我们可以去看好美的月牙泉。然后当时飞儿乐团就是以此为比喻，就是说美好的事物都很脆弱，我们要去珍惜，要守护，要好好的去呵护我们的环境，呵护我们的爱情啊，就整个让爱情的这个格局变大了啊，通过月牙泉。21:0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U 音乐之声。听完了月牙湾，

动风破来自周杰伦。破，破其实就是曲破，是唐宋时期形成的一种音乐题材哈、啊，所以这首歌应该叫东风啊，东风破。破就是说，哎，怎么说呢？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像歌词里面提到的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啊，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你啊，只差你了。所以我现在在回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种遗憾啊，或者说它不只是遗憾吧，更多的就是一种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啊，有条件的时候爱情又没了啊，这种感觉很多时候都是曲中啊人散，应该说曲不中人却散啊，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好好呵护小美好，无论是爱情还是呵护我们自己啊。今天是5月25号，对，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啊，每年我记得去年也碰到了525这个日子，每次我在525这个日子我好像都会提醒一下大家要好好的爱自己，爱自己你才会呵护好身边的朋友，就是你首先你会爱自己了，然后你才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然后你才有能力得到爱情，得到更多美好的世间的这种感情，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今天啊，我们也说一个悦己的话题，就是哪一刻我们跟自己和解了，我们懂得去原谅自己爱自己了啊，你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李斌说刚刚听到东风破，叶惠美那张专辑当中最喜欢那一首浓浓的中国风，二胡的伴奏太有氛围感了，非常美啊。还有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一进来就听到东风破好开心。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听歌的感受，也可以来聊聊哪一刻你跟自己和解，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像这首歌的歌名说的那样哈，自洽，莫蔚和郭一凡。

年幼诗人来自伊森陈奕迅。无论你是冷漠还是热情，只要你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不用想别人会怎么想啊，在那一刻你是不是会跟自己和解呢？525月几日，希望你们都能够在某一个世间，不要再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啊，不要再内耗。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哪一刻你跟自己和解了。有琼英说的这个有点戳心哈，你说可能到一定年纪就会跟自己和解，尤其是在35岁之后，比如今年学会跟白发和解，心想哎呀实在不行染个银灰色啊，这个奶奶灰也挺好看的啊，当然内心依旧要当一个 cool girl 啊。对，就是我发现头发这件事儿，你说到这个白发，我其实虽然我不是白头发多，但是我从小到大最开始以为自己是自然卷，然后到直到上大学吧，就一直做那个离子烫，我才知道自己是沙发，而且那个离子烫它每次都特别伤头发，然后伤了之后你这个沙发就会更严重，一到了这种潮湿的天气头发就毛毛躁躁，我天哪，我应该是前年我才跟自己因为沙发这个事情和解，是因为我的给我剪头发那个发型师他离开了北京，我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发型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跟我头发较劲了，因为我知道这个真的没办法改变啊，基因里的东西。我如果觉得想要给自己整理一下头发，我就好好的洗个头，好好的做一下，就自己给自己做一下护理，然后也稍微的这个用卷发棒卷一下或者怎样的，就是看着好像是顺滑一点点，然后如果没有时间啊，凑合上个班我就戴个帽子。我再也不管说头发要不要去做个什么离子烫，要不要拉直，要不要再什么烫个卷儿，巴拉巴拉的，我不想再折腾它了。我觉得就这样吧，反正你觉得乱就梳起来啊。我觉得乱就梳起来，我觉得舒服我就在家里面散着，反正啊也没有人会在意我头发怎么样，更多的可能就是自己才会那么的在意自己的头发啊。我现在跟自己的沙发和解了，不知道你们跟什么样的东西和解啊？你们自己是不是也跟自己死磕过？自己是不是也嫌弃过自己，后来就发现哎呀就这样吧，没关系啊，你可以在其他方面多关爱自己。对，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我记得我上次跟朋友也说过沙发这个事情之后，他说他也是沙发，我发现10个人里面有好几个人都是沙发，到底有没有不是沙发的朋友啊？有没有那种头发从小到大都特别好，又顺又直又黑，然后又不用特别的打理就很好看的啊，什么梳马尾也好看，然后怎么样都好看，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有的话赶紧举个手让我羡慕一下啊，投取我羡慕的眼光。跟我互动可以在云听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哈。当然你们也可以说其他方面啊，不一定说这个头发的事情，但是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有那么一点点跟

头有关啊，它是来自于林二问的一首作品，叫做《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哎呦，这首歌应该送给琼音，是不是？对，无论你是白发黑发，都希望你健康快乐。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在梵高的星空下，来自尚雯婕，以梵高和弟弟的信件为灵感，由高飞创作爵士风味的旋律，文雅来填词，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惬意的感受。21:37，今宵夜未眠，在音乐中跟自己和解吧，朋友们。哎，我觉得聊头发可以聊2个小时啊，这大家都开始说自己头发的问题。谢谢浮生似梦，我也想认识你的 Tony 老师。你说，这个我的 Tony 老师他弄头发应该有10年以上了，我也有一点点自来卷沙发，后面也一直拉直，现在呢，就是好像好多了啊。春节拉直过一次，然后1年不剪头发，就是可以保持很久，是吗？嗯，其实我是想找一个我以前那个发型师，他是能够根据你沙发的特质，帮你打造出适合你这个头发，发质的一个发型。就当时我记得他不是那种用力的打薄，而是说通过层次，通过一些剪发的技巧啊，让你不需要特别多的打理，就看着还可以。然后上次杨英格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还其实挺想跟他交流一下自然卷头发要怎么打理的问题，但我发现他头发是那种软软的自然卷，然后如果你是沙发的话，它是很硬的，就跟自然卷又不太一样啊。嗯，这是个大难题。里边说头发问题，我小学3年级就遇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少白头。上周带学生去实验基地，然后教学生农业课程的老爷子还问我是不是快退休了，因为白头发可能他会觉得我到岁数，但其实啊，我就是这个头发很早就有白的部分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想过染发，白就白吧，无所谓啊，是自己知道自己年轻就好。嗯，这也是很想得开，自己跟自己和解不较劲啊，合成。

听说我是细软，就又细又软。当时在高考完了之后去理发店烫，想烫那个大波浪，结果呢烫完了，当时看着还行，晚上洗了个头又变回黑长直了，就根本出不来效果。哦，我发现硬的头发不好烫，软的头发也不好烫啊，那可能就是理发师的问题。也不知道听节目的有没有 Tony 老师啊。我们只能怪发型师，不要怪自己头发啊。木土土说，当我数学题做不出来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哎呀，我就跟我这个智商和解吧。这是智商问题吗？这肯定是你记忆力的问题，你没有机会公式吧。不管什么问题啊，不死磕。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如果这辈子都没有跟自己死磕过，那也太厉害了吧。啊，这不内耗，这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那么洒脱，是不是啊？对呀，你们也说说你们曾经内耗的一些瞬间，然后后来是如何不内耗的啊。然后这边是有一位新朋友，记得改名字啊，尾号是 QTY 的朋友，你说这几年也是发现白头发一根一根的冒出来，洗脸的时候让工作人员把白头发给剪掉，心里会好受一点点吧，还没有正式的和解，目前还处于这个内耗当中。说一条这个跟头发没有关系的留言哈，老磁带，你说在孩子出生之前，我是属于那种敢拼敢闯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成了爸爸之后感觉跟自己的自己和解了很多，做事情会瞻前顾后了，开始锻炼身体了，戒烟戒酒，圈子少了，沉浸在家的时光越来越多，和解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说得太好了啊。今宵夜未眠，如果今天晚上你不想那么早睡，我们就多听几首好听的作品，果味 VC 夜空多灿烂。

0: 技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金海心演唱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作为单曲首先发行，随后收录在次年的专辑《独立日》中。创作之初，金海心是在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片段里捕捉到旋律的动机，并把那种阳光照进来，情绪却忽然变轻的瞬间写进了音乐里。阳光下的星星并不靠戏剧化的冲突推进，它更像是把日常里的细小触感、光线、气味、一个人的出神，慢慢地铺成了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心绪。这首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旋律线的耐听，它不追求强刺激的爆点，而是用连续的略带回旋感的旋律，把听者一点点地带进歌曲的情绪里。金海心明亮通透的独特音色和游刃有余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自然流淌，令听者不自觉地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不是原本 R&B 的节奏，反而像是做了离子烫的寂寞的季节，顺滑了很多，更像是深夜的一份独白，来自金文岐版本的寂寞的季节，原唱是陶喆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D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的是自己跟自己和解啊。你们都有哪些跟自己死磕的时刻，然后在哪个时间你突然释怀了，想跟自己和解了啊？然后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说刚刚听到寂寞的季节，发现歌词好应景啊，多想向过去告别，却永远少一点点坚决，就是还没有跟自己正式的和解，是吧？哎呀，大鹅要说好喜欢金文岐这个版本啊，有些歌真的就是一架钢琴，一个人的声音足以啊。对，我发现就是不同时期或者说不同的时间啊，你这一天当中对一些歌的需求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你在早上的时候希望能够打开自己的听感，让自己这个一下子醒过来，需要一些活力，这个时候编曲华丽一点，编曲丰富一些，能够让你全方位的打开自己的这个视听的这个感官，然后到了晚上呢，你这一天已经经历了好多了，像过电影一样，有太多太多事儿。这个时候反而是简单的编曲啊，一架钢琴，一个人声，可能就会安抚到你。简约即是一种美，哎，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这个变成了广告词儿了？咱们节目。海纳百川说，我今年啊经常加班，常常会让自己累得不行，然后呢年前就是把自己给累病了，康复以后就慢慢的跟自己和解了啊。虽然现在也经常加班，但是呢加班的同时也会犒劳一下自己，想方设法让自己心情好一点，比如昨天已经给自己买了个小礼物。好好的爱护自己啊。对，我们下一次可以聊聊给自己准备哪些礼物。是大鹅，哎，不是那个，哎，看哪个朋友来着？铁花吧，铁花说跟自己和解，确实是会根据年龄增长慢慢学会的事情，比如一些社交关系吧，以前会特别努力的去维系，过年过节啊，发个微信啊，或者是这个准备个红包，准备点礼物，现在真的就渐渐不再为了谁的面子、谁的期待去迎合啊，不随意点赞，不随意评论，合则聚，不合则散啊，就是看淡了。哎，真的，以前我还发朋友圈，我觉得哎，这个经常跟朋友们联络一下感情，让他们感受一下我的现状，甚至有时候说，哎呀，这发个内容，要不分个组吧。现在别说分组了，我朋友圈都懒得发了，爱咋咋地。

除了非得要发的啊，就是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要客套的，要维系的。对，我觉得真正的好的关系也不需要特别努力的去维系，就是自然而然的。你看，我觉得就是好朋友啊，你不需要经常跟他联系，他也会在你身边。如果关系一般的，哪怕你天天跟他聊天，过两天你们也成了阶段性的好朋友啊，所以不用太在意。嗯，欣欣说，说一件悲伤的事情，我生来就是双目失明，但是目前呢也感觉还好啊，虽然失去这个视力，但是呢可以用耳朵去捕捉身边的风声笑语，也会用双手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温度，尤其是会非常用心的去感受烟火世界的美好啊，所以每天都活得热烈又自在，这才是我们应该向欣欣学习的吧。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RADIO 音乐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如果这就是爱情，来自张靓颖，收录在2010年的专辑《我相信》。希望你现在不再为爱情内耗啊！我爱我，5月25号，今天的今宵夜未眠，希望你在音乐当中能够跟自己和解，有跟自己和解的那一刻，那个瞬间想跟我分享，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今宵夜未眠，秋天苏醒。

秋天来自苏醒，2007年的时候，苏醒的原创作品啊，他的首支原创作品也是标志着苏醒开启了原创音乐的道路。在2022年的时候，这首歌还进行了一个15年之后的重制啊，就是那种 blues， 哎，应该说是 R&B 啊，就是整个的那种把忧郁的啊秋天的那种伤感表现了出来啊，不知道你在这首歌里面能听到哪些过去的记忆啊，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刚刚如果这就是爱情为零打 call 的男孩破防了是不是？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跟自己和解，哪个瞬间你跟自己和解了啊？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会执着于一定要喜欢说唱的音乐，后来发现那段时间好像就是要跟自己死磕，一定要把里面的 flow 里面的很多的押韵的地方了解清楚，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其实我对那类的作品就是没有在合适的年龄段遇到，所以有点有缘无分的感觉，虽然也会很欣赏，但有那种就是共鸣比较少，我就不再跟一个类型的音乐和就是非得跟他死磕了。而现在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不再拘泥于一首作品的风格啊，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唱作人他也不再说我非得要写一首说唱风格的，我觉得这个段落需要用说唱就用说唱，我这个地方需要用 R&B 来表达就用 R&B， 然后用金属的然后用世界音乐的等等等等都可以在一首作品当中呈现出来，它就是一个融合性的很强的融合性的这样一个音乐的时代啊，或者说流行音乐它已经不再说仅仅是只有流行这一种类型了，所以我现在也变得不再跟自己死磕音乐类型了。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自从有了音乐之声，路怒症好的差不多了啊，就是不再跟路上的车死磕。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进一步的减少内耗啊，虽然秦薇本人也内耗，真的。哎呀，刚才说到这个融合，继续听到这首作品也是当年吧，也算是那种大杂烩啊，它融合了非常多的类型，像说唱啊 Tango， 还有什么俄罗斯音乐元素，还以歌剧 Carmen 啊作为这个间奏出现啊等等等等。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油画姑娘，该是10年左右的歌了啊，张伯宏和金海心。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连续听到两首跟孩子有关的歌，奔小孩还有野孩子啊，一个是对自己啊不再内耗，一个是对一段感情不再内耗，一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笨小孩，还有一个就是天生的接受自己小孩的那一面。总之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中跟自己和解啊。红一说，刚刚跑完10公里，在下城档口买了5颗下城去过秤，5个橙子被服务员一个一个的挑选，预判4个是进口的，剩下一个带有绿皮的什么是下城。哎呀，一气之下购物车里东西都不要了，真烦，还得等他们看，太费时间了。于是跑去理发，自己跟自己和解了。真的，有时候你去超市实体店买东西，挑来挑去，然后还去过秤，整个过程其实如果你没有那么休闲的时间，尤其是晚上啊，就是想多跟自己待一会儿呢，觉得就是不要再较这个劲。就在超市上买啊，网上超市也是挺方便的，什么某巷某东某叮咚。玫瑰的故事也因为吃有点内耗啊，你说开封菜金沙鸡翅有了新伙伴，叫咸蛋黄鸡翅，还没有试，不知道好不好吃，那你就试一下，替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吃。直接告诉我你尝了好不好吃啊，不要说你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赶紧去啊。 CYC 说，大学生最需要跟自己和解，感觉每天都好忙好忙好忙，两眼一睁就是各种各样的作业考试，还有还要完成的任务，很久没有放松了，感觉真的是对不起自己的身体，哎，吃个鸡腿吧，算是对自己和解。算是跟自己和解了。对对对，你身体消耗的多，多吃点啊，然后现在新陈代谢的也快，吃点就吃点啊啊，这不内耗啊，不内耗。茉莉妈妈说，我们家茉莉爸爸就从来不内耗，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事情过不去的，我就跟他念叨念叨，他就会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帮我分析这件事情怎么办怎么办，很快呢我们就就跟自己的这些难题和解。所以基本上啊哎呀，怎么又说了茉莉爸爸的一个优点呀，这工科生就是这种问题答案型导向，就出现问题我解决问题，不耗在情绪里。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在20岁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这件事儿它给我的感受很重要，我不开心我要先不开心一会儿，而不是去看事情本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需要怎么样去解决。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会经历过那个阶段吧，就是耗在情绪里，耗在那种不开心的情绪里，或者说耗在一种让自己不太舒服的情绪里啊，这也是很多社交关系，很多的这个亲密关系不是那么的适合你的时候你的一种表现啊，我觉得是这样。Nicholas 说，不要内耗，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原谅自己，原谅自己的平凡，原谅自己的错误。哇，律师朋友好理性啊，那我觉得你好像也不太犯错误吧。有缘笛声说，我在20岁的时候是一名严重的口吃患者，后来呢我就勤学苦练英语，跟着录音机跟着磁带模仿模仿，纠正纠正，一步步的成为了英语老师，我就跟自己和解了。我觉得你这不叫跟自己和解，你这是跟自己死磕，成功上岸了啊，跟自己的弱点或者说跟自己所谓的一些缺点和解，缺陷和解，然后慢慢的接受自己，改变自己，然后成功的战胜自己的这些弱点啊。你这怎么是和解啊，你真的是死磕成功了。晨曦说，接受自己不完美的感觉也没啥需要特意和解的。是，我们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跟自己的不完美和解。22:27，今宵夜未眠。李宗盛有一段时间也是遇到了一些难题，他选择的方式去远行，远离是非，远离自己的难题，但是回来之后又重新的解决问题了啊。现在听到的是当时他写给自己孩子的歌，叫做远行。

他的名字叫吴克群，这首歌也叫做吴克群。在这首作品里面，吴克群把很多很多男歌手的唱腔模仿了一遍，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声音状态。他告诉大家说，我都不是他们啊，有中国风的作品，有很多细腻的情歌，但我就是吴克群啊，我谁都不是谁。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无论是歌手还是我们普通的各行各业的普通的工作者吧，我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目标，一个偶像，我们会慢慢的向他靠近的过程当中去模仿他，去想成为他，或者说想拥有他拥有的那些成绩。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不得不去无论是内耗也好，死磕也好，总会有那样一个过程。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可能我们少了一点人家的天赋，少了一点人家的努力，少了一点人家的这个坚持等等等等吧，我们没办法成为他们。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我们离当年的自己也已经是进化了，也已经是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了。这个时候就成为我们自己心目当中的样子就可以了，不用非得人人都成为周杰伦，或者都成为吴克群，甚至谁谁谁谁谁的啊。对，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是不要再较劲儿吧。盛说，今天听到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满满的回忆和曾经的烦恼和解吧，好好享受此刻的音乐。还有 应该是 mini 啊，你说四十岁了，早就和自己的身高啊和解了，还有最近还在跟体重较劲，因为身高改变不了，体重还是可以改变一下下的。努力做自己，说我以前不允许自己回家，没换衣服就一屁股坐在床上，奈何根本就管不住自己家的娃，每天呢也是要跟他们说好几遍啊，现在也没有用啊，然后每天必须要拖地，现在想想乱点就乱点，脏点就脏点吧，这你没办法说时时刻刻哪个角落都打扫那么干净啊，和自己和解，允许自己闲下来，不要眼中到处都是活，要不把自己累坏了。吃大鹅呀，我去了三趟老佛爷了，但是我只买了买了一次东西，买过一杯咖啡，还买过两个汉斯小熊的那个小挎包，就是根本撸不到羊毛，就是打折的那些东西，首先打完折也不便宜，还有就是便宜的那些早就被抢光了。跟自己和解吧，你根本就没办法买到最便宜的东西啊，差不多得了，在自己缺东西的时候买一买就好了啊，不用非得去那个地方捡漏。

享受孤单吗？梁静茹的向左转向右转转，怎么连？哎，我发现我一到了十点半之后，有时候舌头会捋不过来啊。梁诗雨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恋爱，最后决定就一个人吧，算不算也是跟自己和解呢？算吧，就刚刚这首向左转向右转，就是孤单就孤单一点，也比委屈自己强啊。你说只是不知道现在只是现在不会去想找另一半的事了，多数情况下就是把自己照顾得更好，让自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该干嘛干嘛。我觉得你这样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很多事情就是自然而然的。还有就越是使劲找，你有时候怎么说呢，就容易盲目，最后找到的不一定对。我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包括能不能结婚这事儿，真的不是说自己能说办就办的，因为找到跟自己匹配的人这件事情确实很难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但是我也期待你会幸福，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啊，就是怎么样的状态都可以啊。因为我身边也确实有这样的已婚未育、已婚已育、未婚未育都有。但是大家在人生的不同的状态，确实遇到的难题不一样啊。就是结了婚有结了婚的难题烦恼啊，没结婚的也有没结婚的烦恼。大家这一辈子都是在跟自己的这些琐碎的生活打交道。如果你觉得这些问题太难了，我们就放一放，不要内耗。来说一个五月毕业季啊，墨盒说，今天跟学生们拍毕业照，青春真好，学生们马上要高考了，希望我的仔仔们加油加油加油，你们不要内耗，只要勇气和运气啊。对，老师也是啊，老师也不要瞻前顾后，该做的事儿都做了，尽人事听天命。问零打 call 男孩，你太可爱了，你说人家老佛爷都跟自己和解了，我经营不下去门店就关吧。何处不相逢，晚上好，听到安妮赶紧过来冒个泡哈。好的，如果你还准备再多听几首的话，我们就23点见啊，因为稍后有一个我们重磅的单元，在 Global Top 特里 New Tracks， 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0: Hello.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
2: 乐。Hey everyone, 我是 Lobo。歌慌的时候，人别慌。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喽。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的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0: Number two.
1: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American Girls》，八零年代复古合成器的底子，加上他标志性的那种浪漫劲儿，副歌一出来就知道是他，《The One and Only Style of Harry Styles》。这首歌今年三月刚刚发行，热热乎乎的为你推荐。He's back and he's still as it was from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十，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励心情。来自本多鲁鲁，虽然我们没办法拥有，那么容易的拥有美丽的人生，但是偶尔有几天有那么多美丽的心情也是可以的啊，哪怕没有那么多吧，一周总有一两天也可以。要求低一点，日子就会过得快乐一些，跟自己和解啊。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美丽心情》其实是一首翻唱作品哈，是姚谦老师重新填词，涂颖老师编曲。继续要跟随李健来到《似水流年》，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秦凡琪的可爱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羽毛剑》当中。我非常想跟像秦凡琪这么有灵气这个年龄段的歌手们说一声，你们要继续内耗，继续死磕，继续跟自己死磕，因为这张专辑的诞生过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秦凡琪，我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的更多的是比较顺遂的，关于友情，关于很多歌曲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但是没有聊这张专辑制作的过程有多么的不容易，从每一样乐器的选择到编曲当中铺了很多轨，这些纠结，这些无数次的选择筛选的过程都非常的内耗，但是音乐人有这样的内耗是好的，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去内耗才能够打磨出这么棒的作品，所以有时候内耗也是要内的，要耗的，没办法，这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断的雕琢自己作品，不断的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我们说的跟自己和解，更多的是你知道自己达不到就不要再逼自己，但是有时候在艺术上啊，没有办法，你不知道这个自己到底到了哪一步，你是不是要逼自己一下，你永远都不知道，而且一个人的艺术生命你是很难去估量的，你不能说到60岁啊我可以不努力了，不是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还有可以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就要尝试一下，所以前面我觉得说到的和解更多的是不要跟坏情绪较劲啊，更多的是跟那些美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快乐的，如果耗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让作品更完美，让节目更好听，让听的人更开心，耗一耗吧好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啊说几个不耗的吧，这个夏末说生完老二一年后的某一天看到镜子当中

中的自己面容憔悴啊，生人勿近，被自己吓到了。从那一刻起，工作育儿节奏要就放慢了吧，刻意的放慢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让自己容光焕发，让自己开心一点。要爱自己哦，妈妈们。窗边橡树说，今天是疯狂攒能量的一天，因为闺蜜生日，想为她种一棵云南松，还差这是个十百千万15000棵。达不到就跟自己和解，种一棵其他的树啊。走丢的 CC 说，结婚第一年过年跟老婆大扫除，累得天昏地暗，后来几年我俩就不再跟这件事儿内耗了，互相不收拾，然后就是跟自己说家里有娃，乱乱很正常。海纳百川说，跟瞌睡虫和解了，提前说晚安。好的，如果你还不准备睡，不准备跟瞌睡虫和解，再多听几首《给你给我》毛不易。

们的爱 FIR 飞儿乐团那边。是的，这是今天晚上第二首飞儿的作品啊。有时候排着排着好像就会忘了。郑昵称没法请了，说这首歌瞬间让我想起当时一直挂科的高数上下，我在毕业前跟他们达成了和解，所以后来毕业了吗？从你就是生活说，刚刚听到秦凡奇，哎呀，售后实在太好了。对，哎呦，我前两天其实差点就去看杨英格和阿弗洛在宁波的演唱会了，真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现场蹦迪，现场落泪啊，就是冰与火之歌吧，冰火两重天，那个现场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哇，我好想去啊，最后还是没有去成，哎。这事儿太多了，没办法，努力做自己。说美丽心情这首歌曾经是我大学时期 MP3 里存放非常长时间的一首歌曲啊，陪伴我度过了很多美丽的心情的日子，拥有美丽心情的日子。地球上的歌声也说，说到美丽心情，每天晚上啊，这个周每天晚上应该都会很开心吧，因为警委会在今宵夜未眠跟大家一起不睡不早睡。世代和爷说，小游戏瞌睡虫根本就没办法和解，玩得好上头。那你就玩到下一个天亮吧。跟刚刚上线的时光之旅2080问一声好啊。对，大家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爱音乐的 MC 说，刚刚听到菲儿 DNA 动了。

Fall in Love， 1001个愿望。哎，你们还记得这首歌的 MV 吧？我刚才没有打开看，但是我印象中好像他们是一边唱歌，就是四个姑娘一边唱歌一边在做旋转木马。我不知道我这个记忆是不是可靠啊？所以我现在只要一去游乐场看到旋转木马，我脑子里就是这个旋律。然后之前大家在节目当中还聊那个海盗船什么的，找失重感，当时都没来得及说游乐园的事儿啊。就是我刚才听这首歌，我就有意无意的我就会想起那些年，就是很多游乐场里面的设施，只要它转起来或者它启动起来，我就会听到很多的音乐，是我耳机里传来的音乐。我不知道你们是有什么听歌感受啊？刚才看到李斌说这首歌很久没有听了，晚上听到真的是惊喜。扁头头扁也很喜欢这首作品啊，杨丞琳。地球上的歌声说，刚刚听到光良的单恋，很久没听的一首歌，很喜欢歌曲当中的律动，轻快舒服，像是单恋那种很激动，而且是自己一个人激动的心情。对，我也很少听到光良这种比较欢脱或者说就是自嗨的那种歌吧，上一次听还是绝泪。爱音乐的 MC 说，下一个天亮我以前 MP3 里存的歌前几天还找出来听，发现 MP3 还能用啊，兼职一下接收音乐之声的信号啊。对，以前 MP3 是可以听到很多的这个发射塔传来的信号的，就是可以收到 FM 的信号。曾经也是用 MP3 听广播啊。茶语说，今天歌真的是大爱啊，好想回到以前。对，这些歌里如果有你的青春，你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啊。是那个旋转木马是吧，扁头头扁。理想猫西西说，其实上周也听到过这首歌，听到只是当时是高敏放的啊，你说在大学晚自习，大学也要上晚自习啊。你说假装锁门去了一个大阶梯教室啊，然后自习的人都出去了，我跟我朋友在教室里面练这首歌，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很爱很爱啊。意韵清风说，1001个愿望，我们高中时候经常唱的歌。爱吃鱼的酸菜说，是的，我也记得很清楚，非常美好，就是在游乐场里的那个画面。哎呀，这好想去趟游乐园呀，夏天到了啊，该可以去这个高温下排队了。哎，其实春天应该是一个去游乐场的好季节，但是好像总是没有那种感觉，貌似都是在暑假的时候去游乐场比较热闹吧，小朋友吃冰激凌都感觉不一样啊。爸爸妈妈们就很辛苦了，常常是一个家长在排队，另一个家长在哄。无可取代说，终于把警委盼来啦，听着你的节目跳完了5000个绳，一边听着你放的歌一边跳，感觉一点都不累，很享受这种大汗淋漓之后带来的身心愉悦。哇，我已经好久没有跳绳了，印象中上次跳绳是跳那种不带绳的绳，就是无绳跳绳。哎，无可取代，你跳的是哪种？是有绳的还是无绳的？无绳的感觉那个会有点偷懒，有点省力气。我印象中我那会儿应该是每天2000个，坚持了一段时间，反正这个体重也没有太下去，后来我就不跳了。我觉得最近可以拿起来了啊。柳岩笛声说，东风破有我的青春啊，那个时候上高中，男生喜欢杰伦酷酷的，女生喜欢孙燕姿。我是女生，我也喜欢周杰伦啊，怎么突然说到了那个东风破？东风破今天9点左右播的吧。哎呦，你们这个反射弧啊。新朋友 FPK 你说，赶在生日最后一刻找到组织，想听听生日歌。哎呀，这么晚了才想起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应该是跟朋友去庆祝了是不是？稍后我看看有没有能送你的歌吧，但我觉得这一节的歌可能不太适合你啊，都是伤情歌，张信哲的直觉，林小培的心动，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那就把这些歌当作送你的生日礼物吧，希望你能够想到你青春最美最青涩最棒的时候啊，知识最多，能量最足，发量最多，还有什么，还有睡眠最好，饭量最好的时候。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橄榄树，孙燕姿的版本。是的，鹅呀说是不是要致敬歌手，致敬齐豫？歌手齐豫呢？哎呀，我其实是想致敬孙燕姿的父亲。还好啦，孙燕姿现在正在开演唱会。这上次是上周还是什么？就是你问我台北好吗？应该是在台北，当时应该每一场孙燕姿的父亲都会在吧？如果他身体吃得消的话，反正我上次是在北京。看到在大屏幕上看到孙燕姿的父亲啊，当年燕姿说小时候总听她爸爸唱《橄榄树》唱不完，所以她特别想替她爸爸把这首歌唱完，于是就开始努力唱歌，唱着唱着发现自己唱歌还不赖，哎，就开始了歌手生涯。对，她说了小时候的这个音乐启蒙应该是她的父亲啊，现在还要陪着他巡演，真的好辛苦，但好幸福啊，一起吃苦的幸福。好吧，我印象中好像之前有朋友提到说想在晚安的这个时间段听到孙燕姿的《橄榄树》啊，但是估计那位朋友已经睡觉了。CYC 说今天第一次加入到晚安仪式当中。哎呀，我就是觉得在临睡前要跟很多朋友说晚安，如果简单的说一句分量太轻了，就想把每一位朋友都念到，但我知道肯定念不完，有很多害羞的朋友也不会在节目当中跟我说晚安啊，但是心里肯定是说了。冰雪东洋，你是不是看了孙燕姿的演唱会啊？啊，我印象中好像你是我后面的，哎，我前面那一场，哎，哎呦，有点想不起来了，是苏州场啊，苏州场看了。嗯，理想猫 Cici 说今天晚上又不少说话吧，这一周的话都说了吧？啊，没有没有没有，这还有好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啊，明天接着说。来，我们要排队说晚安了啊！艾轩儿晚安，扁豆头扁晚安，我就按名字说了啊。Thomas JP 晚安，大鹅要晚安，李小猫 CJ 晚安，李斌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小叶子晚安啊！你说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周吧，结果也盼来。谢谢你喜欢今天的歌单 ，Thomas JP 晚安，还有 Nemo 爱音乐的 MC 547海棠飘飘，嗯，一只猫的旅行走丢的 CC。徐玉啊，徐玉说，刚刚本来都准备休息了，听到一首歌的前奏好熟悉，又赶紧把关掉的开了，把云听又开回来啊。你说是心动啊，是心动的感觉。晚安啊，徐玉，还有小美晚安，宠你就是生活晚安。你说特别喜欢这首歌，电影虽然没看过，但是这首歌很喜欢 ，K 歌必点啊，每次唱是不是都痛彻心扉的？还有风风雨雨来时路晚安，阿甘快跑晚安，爱友情晚安，不可取代晚安，爱吃鱼的酸菜晚安，柳原低声晚安，陈金生没法起了晚安，茶鱼晚安啊，喜欢下一个天亮啊。看看还有谁没念到，晨曦晚安，意韵清风晚安 ，AUQA 晚安 ，Mary。要吃小羊羔，玛丽没有小羊羔晚安，江球晚安，莲花超晚安，苗世玉晚安，欣欣晚安，还有新朋友 EJB 晚安，都念到了吧？没念到我们明天继续啊。

谢谢大家的陪伴，无论是几个小时，只要你们开心，一定要记得好好爱自己。虽然今天要过去了，但是明天也是爱自己的一天。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笑>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情节，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统统慢慢消失。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纸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四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2: 从错误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1: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3: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才不会太难看。
1: 第一名，阿琳《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王蓉在专辑《多爱》中收录了《爸爸妈妈》这首歌。在一张以流行律动见长的专辑里，它更像是一封写给家人的信，说的不是舞台上的光亮，而是离开家门那一刻的犹豫与牵挂。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把叙述放在当面说话的语境中，歌词里不断出现对父母的直接称呼，让整首歌像是在临行前的几分钟把那些平日难以启齿的话一口气说清楚。他不靠词藻取胜，而用生活化的细节编织出画面，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默，孩子独自启程的背影。在音乐上，爸爸妈妈保持了典型华语流行歌曲的清晰结构，主歌情绪内敛，像在缓缓倾诉，副歌旋律上扬，使情绪从克制走向确认。王蓉的演唱贴合主题，不靠哭腔制造悲伤，而以清晰的咬字把舍不得和必须走揉在同一层情绪中，让人听见那份忍住眼泪的坚定。对许多人而言，这首歌像一句代为诉说的心声，不是每个家庭都善于表达爱，但爱始终存在。歌曲 MV 中还加入了手语设计，当歌词唱出想对爸妈讲的话，画面则用另一种语言再次诠释情感，更具象也更深刻。它让表达这件事被看见，也让这首流行歌多了一层温柔的抵达方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王蓉《爸爸妈妈》。

0: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Hey everyone， 我是 Lobo。 歌荒的时候人别慌，听到我们的开场那就是一种救赎感。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紧接上周，我再带着全球的另外五首新歌推荐来咯。 Speed up,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Number five，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 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0: Number four.
1: 本周的第四位是 Don Toliver 的 E85， 熟悉的名字又来了 ，Don Toliver。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亲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id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0: Number three。
1: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 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 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听着发音有点像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 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Cole。

Number two， 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

0: Number one.
1: 到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了，恭喜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我们曾在第一期的节目里面就推荐过她的 Man I Need， 让大家感受过她声音当中那种与生俱来的 chill。 然而这首歌的魔力只能说更强。 Olivia Dean 她生在伦敦，嗓音是那种天生做灵魂乐的材料，一股子天鹅绒的质感，不用使劲往里塞情感，情感自己就往外溢。再加上这首歌唱的就是女孩子面对另一半的时候的那种自信，大大方方地告诉对面的小帅，爱上我其实很容易。自信的女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So Easy 收录在她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里面，这张专辑一口气送出了三首 UK Top 10，其中 Man I Need 和 So Easy 加上另一首，就在同一周同时占据英国单曲榜前10，绝对的再版 Adele。 今天这首后劲儿特别大，当仁不让成为本周的第一位的推荐曲。 Olivia Dean The voice that makes everything look shining From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0: 这五首听不够的话呢，那就再等下周，源源不断的新歌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锁定我们，守住收听， Always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终于等到你。
1: 这首歌虽然是一个特别像这个相亲节目的那个牵手成功的歌，但我觉得作为咱们这种叫原来叫约会式收听的节目啊，这样的一个歌真的代表大家的心情，无论是咱们两个作为主持人还是听友朋友的心情，就是到了这个点儿，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 APP， 然后约会式收听，终于等到你们来了。
0: 哎，每天早上起来我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啊，有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早，
1: 对，
0: 早到感觉是前一天就来占位了。你看今天早上的第一名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的节目刚刚结束啊，
1: 他听完晚上的节目啊，
0: 对，一点多钟的时候、
1: 啊、
0: 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就说前排占座大家好啊，
1: 他是不站完坐着睡觉了，然后就起来之后再接着
0: 有可能
1: 听回放，是不是
0: 有可能？所以如果真的是从一点钟开始等待我们的话，那这首终于等到你真的太适合作为你的 BGM，
1: 一宿没睡熬通宵等咱们是吗、
0: 嗯、
1: 我觉得在以后咱们那个早点名应该制定一个新规则，就是至少要在早上这个
0: 六点
1: 有点晚，四点半之后吧，你得在我起床之后那个留言，是不是？但前面的我不知道你睡没睡啊、
0: 嗯、有道理。那么今天早上起来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
0: 终于等到我们了。
1: 是的，7:07，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
0: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
1: 嗯，每天早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相聚啊，最重要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赛博鸡蛋的环节啊，一个是大家都在跃跃欲试了，
0: 哎，
1: 越积越多啊，我们这个一篇一篇的翻，赶紧点名，再不点名的赛小花的话，这个这一口气
0: 又开始紧张了，
1: 不够用了来吧，3、2、1，Go。
0: 今天早上有我们的大宝三生万物，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落叶心情，马渡江头，我是妙妙，此去等风来，长春刘小妞，晴天一柱大富翁，还有我们的廊坊小胖，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大海之音，苗苗，阿依图拉王子，加州旅店扁头的头扁，嗨翻教父，水蜜桃，再回首，果爱果妈妈，大海小猪，好吃的杨梅，水果家，南风过膝，心系私语，小雪 star， 小宇宙爆发了，许三岁，小娜，咖啡不加奶，早上好啊！
1: 哇，真的是每天这个灌口了，真的是锻炼身体，听着的人也非常的兴奋，咱也不知道哈、啊。
0: 哎，早上起来不用做这个口部准备操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学播音主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活动。每天这个就是我们的热身，而且真的你看叫赛博鸡蛋，以后咱俩就应该都改改英文名，你就不叫 Sienna， 你叫 Cyber， 赛博鸡蛋，我就叫 Token， 听起来就觉得很过瘾啊，
0: 过流量的是不是？
1: 对啊，
0: 啊，早上起来经常看到我们很多的听友，他的名字前面其实是带着他的 IP 来的，
1: 哎，地名啊，
0: 我们的这个沈阳刘小乔，
1: 是的。
0: 昨天还看到有听友说，每一次听到他，好像就代表了整个沈阳地区的听友，大家都有一种被点到的感觉。
1: 沈阳科代表是吧？
0: 对。
1: 那大家也可以都试一试啊，尤其咱们北京比较大，你可以说我叫丰台彭于晏啊，反正这个西城吴彦祖，你们都是吴彦祖，那我是谁？到处都有吴彦祖。
0: 哎，真的是，所以期待着大家都能够把我们的昵称改一改啊，改一个美美的短小精悍容易记的这样的一个 ID，
1: 对、
0: 啊、就更容易被我们点到了。
1: 每天点名的时候都要给大家有一个自己的自我介绍的环节，也挺妙的啊。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这个非常的轻快，带着一天早上起来的好心情轻松上路，来听这首下个路口见，跟着音乐舞动起来吧。

0: 再次感受被动心的爱。
1: 我们都知道张杰当年是歌唱比赛选秀冠军出道，这个歌呢就是当年的歌，是他和他的这个当时比赛的队友一起创作的歌。然后呢，这个歌非常好的展示了他的漂亮的这个高音和嗓音的魅力。也就是因为这首歌《北斗星的爱》，所以张杰的粉丝叫星星，所以张杰的应援色是蓝色。这个出处在这儿。22年了，这个歌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回忆满满啊！
2: 哎，真的是每次在一个歌手他的演唱会现场，看到现场的这个应援色啊，全部都亮起来的时候，变成一片星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莫名的，好像心底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一样。
1: 真的，都是从这个现在是歌唱比赛特别多嘛，很多都是从他是素人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走上这个亮丽的舞台，就是共同成长，所以这份感情真的很独特，也很珍贵啊！
2: 哎。是的，所以现在起关注我们两个人，
1: 入骨不归是吗？
2: 养成系老粉了，对不对？从今天开始关注啊！
1: 突然自我安利上一样啊，那咱也没有啥握手会之类的，
2: 可以可以来办，
1: 可以可以、
2: 到时候那个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有这个线下的见面会啊。
1: 好，
2: 其实有很多的听友，他们的名字已经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1: 真
2: 还真的挺期待，
1: 是的，
2: 能够对上他们的脸庞的。
1: 嗯，
2: 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小九汤圆的美麻麻。说早上好啊，打卡签到，开启美好的一天。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够看到大家元气满满的回复，
1: 是的，
2: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充电的事情。
1: 是，而且好多都是家长跟咱们分享，都是早上起来给孩子做饭啊，送孩子上学，
2: 是
1: 就是感受到那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啊、
2: 对，是很有生活气息的。
1: 嗯，
2: 小 Q 说早上好啊，爬楼中，爬完去考科目一，希望能够顺利通过。
1: 没问题，这个通过率是非常之高的。
2: 我们两个每天早上起来在处理大家的愿望。
1: 对对对。
2: 都说早啊，深圳大早上呢就28、29度了，
1: 真热 啊，
2: 已经非常热了。离船的帆，我们上海的听友说早安，上海呢是大雨，出行困难。
1: 嗯，
2: 每天早上起来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个留言，发来各地的天气，然后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好像我们无形当中也参与到了大家的生活中一样。
1: 对对对啊，共此凉热啊。
2: 嗯，昨天其实有听友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说其实我们早间的节目里面，像我们两个可能会更喜欢聊音乐的内容多一点，
1: 然后
2: 我们另外一组同事他们会聊生活化的这个话题多一点。
1: 嗯，
2: 然后我们昨天就在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1: 聊一聊生活？
2: 对，聊一聊生活，因为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很细碎的这些细节，但正是这些小小的细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的样子。
1: 真的是这样，这个跟其实跟我们接受的传统的专业的这个媒体教育完全是有点相悖，其实，但现在因为可能是社交媒体比较发达，像什么内部梗啊，原来这都是被唾弃的，但现在其实好像有一些所谓的你跟你受众之间的内部梗，反而是一种小默契和一种情感连结啊。
2: 对，因为真的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朋友，
1: 对，只有我们才懂
2: 朋友圈啊，我们的小圈子里才知道的一些梗，
1: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啊。
2: 是的，期待着大家能够持续的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日常啊。
1: 是，手机打开云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边听边聊了。接下来出场的是薛之谦，他跟张杰当年也是同一个比赛，一年以后擦出道的。这个歌算是他，职业生涯二度翻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的代表作啊，代表了在感情当中那些不真诚付出的人，所以他们叫演员。

0: 非常唯美的中国风作品，这是胡彦斌的《蝴蝶》啊，听得出来是以这个《梁祝》为创作原型啊，有非常多的感慨在里边。这一节有两个都是中国风的歌曲，待会儿还可以听到陶喆的《讨厌红楼梦》，所以很多歌放在一块儿，相同的题材、相同的风格放在一块儿，就会很有意思，有这个化学反应啊。
1: 哎，我发现我们的听友其实已经渐渐地摸到了我们两个人不一样的这个排歌逻辑。
0: 怎么说？
1: 陈茵茵说，后知后觉才明白这波排歌的逻辑，选秀应该是出自小钱同学吧？
0: 对，是这样，因为第一节嘛，您看出来这四个女孩都是同一个单位出来的，然后这个就是从湖南，第二个是从上海那个单位出来的，张杰、薛之谦、袁成杰
1: 也都发现了。
0: 对、
1: 啊、对，就是其实我们俩排歌逻辑还真的挺不一样的。我可能是比较关键词链接的、就如果我是看到排到了胡彦斌的这一首《蝴蝶》的话，我可能接下来的歌就是会围绕着蝴蝶或者类似
0: 啊，
1: 对这种意境，然后来去选歌。
0: 对，就是人或歌嘛。
1: 前歌的话可能就比较通过某一个电视节目或者是某一个选秀节目，
0: 对，
1: 他就是脑海当中排了冠军就会被自动的生出
0: 可能
1: 冠军。
0: 这就是理科生和纯艺术生区别是吧？
1: 对，就是我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排一种感觉。
0: 可能这个理工男比较讲逻辑，因为我是后学的艺术，不是先学的艺术。
1: 对，所以现在大家其实经常可以通过我们排的歌曲的逻辑就猜出这个今天的歌单到底是谁来排
0: 的。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这个大数据在猜咱俩喜欢，反过来
1: 挺好玩。我觉得大家也蛮专业的、就听歌单猜人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难的。
0: 他能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之间的很小小的默契吧，还挺幸福的，
1: 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
0: 对啊、真的。
1: 小尔萨说，每天早班必须要听完点名下车走进单位，似乎成为一种习惯啊，希望主持人能够一天好心情，天气热记得多喝水，
0: 谢谢，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心情啊。
0: 听完点名就进单位了，那他就听了个点名，一首歌都没听到啊。
1: 对呀、完了，
0: 六点钟也有歌呢，六点钟也是我们精心选择的歌嘛。
1: 留言读晚了、不知道此刻进了办公室之后有没有继续在收听啊。
0: 不是，他上班比较早，他可以听回放嘛。
1: 暖暖呵呵说了，每天早上6:50左右把音乐之声打开，孩子们就知道该起床了。孩子就知道该起床了、把音乐之声当早起的闹钟用。
0: 那我以后选点更躁的歌，让他醒得更彻底一点。
1: 人家没准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温和
0: 的
1: 方式的、对，慢慢的醒过来。
0: 但我们每天都不太一样，孩子也适应一下啊。
1: 在月亮上写你的名字说，今天起的早啊，美美的做了一顿早饭，鸡蛋、北极虾、西葫芦、豆浆，吃的还挺丰富的。
0: 确实啊，中西合璧啊。
1: 哎，今天早上看到有听友在问说咱们俩吃了什么，佩哥说终于等到你、小花姐、小钱哥早上好啊，吃了吗你们俩？
0: 吃了。你吃了什么？
1: 我今天早上吃的包子和就是黑芝麻巴旦木乳。对，因为我不喜欢喝牛奶，所以我都会喝一些植物奶。
0: 哎，这个挺好的。
1: 对对对，燕麦奶啊，巴旦木啊。
0: 我还真没吃过打成浆的巴旦木是什么味儿啊。
1: 对，
0: 我
1: 你早上吃的是？
0: 我吃的是这个
1: 憨豆包。
0: 对，猪柳蛋麦满分。
1: 你这一下就暴露了。
0: 对，
1: 这个是哪一家？
0: 我得想一下，因为它这个名字都有点像、
1: 对，所以我们俩早上起来的胃口其实蛮不一样的。
0: 对，
1: 我比较喜欢吃中式的、就热乎乎的。
0: 那因为是你的是自己带的，那我这只能点外卖。不一样啊，就说明
1: 有选择的话你会更想吃什么样的早餐？
0: 有选择的话我会喜欢吃酒店早上的自助餐，啥都有。
1: 还是西式的那种？
0: 不，中西都有。对，就是选择多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早上这个时间跟食堂的时间是错开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以方便为主了，
1: 比较为难、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早上都吃了些什么呢？也欢迎各位发送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
0: 对，来聊一聊，
1: 也可以继续的来猜一猜我们接下来的歌是什么。
0: 对，刚刚预告了，听完胡彦斌，胡彦斌你让我哭，陶喆必须来。这个

歌虽然叫讨厌红楼梦，但其实他不是真的讨厌红楼梦，他在通过这个名著的古代的内容在批判那种封建礼教对爱情的限制啊，就跟上一个其实梁祝蝴蝶的内容有点异曲同工。但是你看的名字叫讨厌红楼梦，你听起来是很轻快的这种 hip hop， 包括这个节奏鼓点啊，还有这个节奏蓝调，都是让听起来举重若轻，就在探讨一些都会的爱情的一个话题。而且这个歌里面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啊，这一二三四啊，波波莫夫啊，来听讨厌红楼梦。

0: 管的什么音乐，好听就是好音乐，相当之上劲儿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大编制乐队里的这个铜管乐的音色，一出来就相当的提神醒脑啊！
1: 哎，钱哥多次说到自己是这个铜管爱好者、啊，
0: 对，
1: 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那么其实，在最近的线下，范晓萱开了一场，就是大家看随喜演唱会
0: 哦，
1: 就是你可以看自己。想要给一点就给一点，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完全没有一个门槛啊。
1: 对、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粉丝就在说，求求你卖票吧、这样还有可能够排到啊，不然真的是会有很多人为了去听一场免费的演唱会就很早去排队，
0: 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粉丝、
1: 对，但其实他的歌迷大家年龄层也比较偏大了，就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去熬夜排队做这件事情了。
0: 对，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去音乐节可能会有点累啊。
1: 是，所以最近是不是看演唱会还是比较多？
0: 对，演唱会比较多。
1: 我还是看音乐节比较多。
0: 你年轻嘛，身体还体能还可以。
1: 我其实还是挺喜欢那种音乐节的氛围的，而且其实有的时候音乐节里面会有一些不是那么有名气的乐队，但是呢、我自己会觉得会有惊喜，因为我还是想不断的去吸收一些新的音乐。
0: 是的是的，对，有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功课和准备直接去，反而有一些不同的体验，也蛮棒的。
1: 在这个周末我去了草台回声在潭谷做的一个音乐节、然后也是其实现场是我不太会平时不太会去听的一种风格，
0: 不是主动会找的、
1: 对，但是呢莫名的还是有很多的收获，然后也有一些自己之前听过录音室版本的到现场去觉得，哎，这首歌的现场版本竟然
0: 是这样
1: 意外的好听
0: 哦，比唱片效果要好、
1: 对，而且因为我去的那一天的压轴是卡瓦，然后就整个全场沉浸在、你知道在山间在草坪上，
0: 对，
1: 大家沉浸在那种雷鬼的风格里面，然后就整场你感觉没有酒精但大家都在微醺的那种感觉，就很美妙、
0: 你还别说真的很合适，所以音乐节的选址也非常重要啊。
1: 是，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量力而为啊，看看自己喜欢哪种风格的，你是喜欢专场的音乐会演唱会，还是会喜欢这种偶尔会出现一些惊喜的音乐节，它可能更 chill 一点，
0: 当成嘉年华也不错啊，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孩子稍微大一点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氛围、
1: 他人生当中还挺多小朋友
0: 是吧，人生当中第一次音乐节的经验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其实也难忘啊，挺好的。
1: 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拍了一个抖音，就有一个小女孩、
0: 对，
1: 然后她当时也是在音乐节现场，应该是法兹乐队在演的时候、她自己一直在那跳得特别特别的卖力，
0: 是，也不知道她是本身喜欢家长陪她来的，还是说这个她到了以后、
1: 后来她的家长刷到了然后还来、说这个小朋友就是从小带着她一起看音乐节、因为我现场其实看到了她的父母，
0: 老音乐节了啊，年轻的小老音乐节歌迷啊，
1: 对，也是一个音乐节二代啊、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所以有的时候呢现场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这种音乐氛围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啊，
1: 但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话记得给他带一个那个防护的耳机、保护他的听力、
0: 对，而且到了一定的身高之后他得买票了，他也不是白去。

Kenny 戴佩妮算是华语乐坛少有的可以非常好的演绎，也适合这种乡村摇滚风格的。而且她那么美，她却是一个创作歌手出道。我真买过她专辑，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买戴佩妮的磁带里面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叫《不想》。

0: 我不想也罢。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